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汤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儿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书。儿子的卧室里5个书架，他卧室里3个，又买了2个放2楼客房，还有1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1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3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
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四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还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颁奖。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他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她缺了两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一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3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10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李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一斤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千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他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他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他猜不出他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4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2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10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10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1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
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他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客，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他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四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6-7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5-6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周阳鹏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3楼搬到2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3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7米，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70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荣的退休金。3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10几趟，程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一个月50块钱电费。

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衣服不买了，皮鞋便不鞋。夏天就买四件15块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他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方红梅形容程玉荣。她原是书香门第，特殊年代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门牙是40岁磕坏的，肠胃是4-5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他避而远之，身上一年四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只有路过方红梅家，程玉荣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冲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方红梅听多了就当左耳进右耳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沈冲最后五年在二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五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书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豆子绝对不包，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涉县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十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起码有大半年沈冲闲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

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人生最后几年，沈冲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清明果，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7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2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冲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8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为了寻找沈冲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近》，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自己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10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管理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他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他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他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他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2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冲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程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功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6、7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4、5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伶仃，佝偻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

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她是一个清瘦的青年，她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九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冲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荣。他不知道这些书对他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遐思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了。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4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4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4楼更显寂寥。前院两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1楼窗户，遮住了阳光。他找方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青石老街食堂小糕米线麻辣烫，他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小楼当年初见，程玉荣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

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但几百封儿子留下的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一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他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儿子去世十来天，清明节一大早，他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找不到窝又飞走了。他说是儿子回来看他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荣讲起儿子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几个月就能讲话，两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四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三岁读幼儿园，五岁读一年级，十四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两个一等奖，黄山市表彰他天才儿童。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两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他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他，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他年纪最小，分数最高，是不是个天才了？这个版本的儿子是程玉荣的骄傲，他有更美好的前程。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

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您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没有爱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呢？世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是会轻松很多，但爱情并不是多余的脂肪。能够负担爱情的重量，能够背起思念一个人的重量，是幸福的。手里有放不开的人，有舍不得撒手不爱的人，有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的人，也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毕竟太轻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了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使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安静的离开，平静的遗忘。所以忍耐吧，有一天我们的心脏会长得比悲伤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一件事儿，无论太晚或者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天使是天堂的侍者，海豚是海洋的宠儿，他们都是美丽而幸福的。可如果天使遇上海豚，那又会怎样呢？天使只能在半空中俯视深邃的海洋，海豚只能在深海中仰视天空的博大。有的时候即使相爱，却仍有无数事实早已注定无法转变。有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话语说起来是如此的轻松，可如果是做起来，将会是如何的艰难呢？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 Bad Idea。 Bad Idea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编曲方面，身兼制作人的派伟俊也是通过富有弹性的低音 Bass 再加上很清脆的鼓点来铺底，穿插了气音人声还有金属合成器的效果，叠出了一种歌中歌的丰富的层次。慢慢的，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得到派伟俊他已经走出师父周杰伦的庇护了，个人的风格还有音乐的质感也已经逐渐的树立。

下一首听到墨菲定律乐团 Red Berry。 熟悉墨菲定律的朋友能够听到他们的音乐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熟蜕变感，这两年他们接连产出了像夜泳、今夜茉莉开、罗曼蒂克终曲这些复古又松弛的作品，把自己从内耗当中解脱出来。这首 Red Berry 小红梅其实也是这样一首作品，歌词里面反反复复提到的1992其实是一种致敬，既是纪念小红梅乐队在1992年走红，也虚构出了90年代没有网络纯粹的感觉。小红梅乐队也是王菲很喜欢的乐队，像我们熟悉的 Dreams 就被王菲翻唱为了梦中人，火遍了大街小巷。

下一首歌来自温暖的香港男生陈柏宇。如果你对他的认知还是在 N 多年前的你瞒我瞒，你要知道他在红馆开启了20周年的演唱会，没错，时间就是这么快。他也推出了自己的单曲《快照》，这首歌是由冯允谦来作曲。他说，面对人生这趟没有办法预测的过山车，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被迫长大的，所以希望你能够拍下在这趟过山车旅程当中最帅气的照片。

一首来听到一个合唱，来自韩庚还有戴佩妮 I'm sorry， 这是两位新合作推出的单曲。整首歌最亮眼的设计就是两个人的合唱了，韩庚的声线是比较沉稳的，戴佩妮是很擅长用比较明亮一点的音色来细腻的去叙事，所以形成了男女情绪上的一种互补。也许比起轰轰烈烈的爱恨，这种温柔的歉意才是感情当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结局。

家听到杜宣达半句再见，原作是孙燕姿的，也是六弄咖啡馆的电影主题曲。杜宣达的改编简化了配器，并且压低了自己的情绪，可能更加偏向私人化沉浸式的这种 emo 的单曲，弱化了电影感的叙事哈，所以特别适合你在深夜的时候去循环播放。但是短板可能就是在于编曲的改动会稍微的保守一点，没有能够突破性的创新，更多的是靠他的人生情绪来取胜。

再来听一首，这是来自那英禅，他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主题片尾曲。这首歌也是由写过《化身孤岛的鲸》的沃特·艾文尔作词，那英的老搭档钱雷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听课 APP 推荐的嘉宾张友，首先要欢迎张友。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听到音乐以后不紧张了哈？
1: 还是有一点
0: 还是有一点，但是今天要聊的是你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你从事这件事情这个工作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反正我们都是外行，今天听你来讲哈。张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从事的是跟腕表相关的工作。
1: 对，是这样。
0: 今天发完了节目预告之后呢，微博上面马上资讯新达人就在给我们留言说时尚与众不同。哎，这个确实我觉得可能是一提到腕表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感受。
1: 嗯，可能大家会觉得腕表这个东西有一点神秘吧。
0: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说看看我这款限量电子表不错吧。你确定？

0: 很不错，很不错。是那个就是叫什么电影的那个周边哈啊，就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就宠物什么？就好，嗯，非常不错。而且他强调了限量，嗯，而且进行了描述，是一个电子表。所以呢，其实我们一提到腕表，大家不要觉得说哇，那可能就是十几、几百万，那可能才能够拿下的，不是？其实说到腕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可能会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到十几、几十万，当然对不同的层次的。那说到腕表的大的分类的话，我们大致会平时生活当中最常接触到的，我们给它一个分类，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当于是普及一下腕表的知识。
1: 好，
0: 嗯。
1: 那么咱们大家在市场上常见的腕表呢，分为三种。首先第一种是机械表，机械表顾名思义呢，它是由上百个精密细小的机械零件来组成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它没有电池的驱动，靠的是存储在发条里的能量来维持腕表的运转。
0: 机械表，
1: 对、
0: 嗯、
1: 这个发条就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发条玩具，你用手给它上完弦以后，它就可以一直在那儿蹦啊蹦啊，像那个机械的小青蛙玩具、嗯、对，就是类
0: 为什么一个特别轻奢的东西被你一形容就特别的 Q 弹，
1: 因为这个就是发条这个机械部件、
0: 嗯、
1: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就是用在这个发条里储存能量，然后再释放出来。
0: 嗯、所以其实我要就是每天要去给它拧一下，
1: 对对
0: 啊，给它上个发条，它才会正常的走。
1: 对，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
0: 嗯、
1: 机械腕表呢，它也分两种，其中一种就像您说的，它是手动上链的表，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在佩戴的时候需要您每天手动给它去上弦，来保持它腕表内部发条的能量是充足的，还要来维持它的运转。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机械腕表是自动腕表，也就是它有一个利用地心引力来为腕表储存能量的这么一个装置。
0: 嗯，
1: 那么大家有的朋友手中的腕表，它的背部是玻璃的，可以看到腕表的内部结构，有一个像一个秤砣一样的一个装置，它会随着您手的运动，它是保持在垂直向下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随着您手腕的运动，它会不断的给腕表上弦。
0: 嗯，
1: 那么
0: 就只要你带上它，然后今天你出门了，正常的工作了，然后你的手一直在动，随着这样一个动作就进行，就给它自动上了发条。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嗯，而且我觉得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原来可能知道自己带的是一块机械表，但是呢没有真的像张友说到的，我翻过来如果它是透明的我来看一眼哈。当然了，嗯，翻过来能看见的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如果对自己的表还是挺有了解挺有认知的，现在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就
1: 在看
0: 就把自己的表给卸下来，哎，我来看一看，就像秤砣一样的这个啊，这是机械表。
1: 对，
0: 嗯，而且又分两大类，一个是可以自动给自己就来上发条的，还有一种是需要我们。但现在这两个大的类别的机械表在市面上面也都是在市场上面占了比较大的比重，是吗？
1: 对，比较常见的机械表是分为这两种。
0: 嗯，
1: 然后那么一般手动上弦的表现在越来越少了，也不能说越来越少吧，就是说一些传统品牌还在做这种设计精美的不断更新的手动上链的表。
0: 嗯，
1: 那么这些表可能偏向于一些钟表爱好者，他们会购买这一类的表。然后自动上链的表就比较适合咱们日常佩戴，比较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0: 嗯，哎，这个习惯呢就很像，我在工作了几年之后也回头会去买你说的那个上发条的小青蛙一样。
1: 啊，
0: 这纯属个人爱好，就是我是真的买了一只回来玩，这倒不是说也原来小时候没玩够，我就觉得说哦很有意思，然后你想要把它收起来就作为一个回忆一样。
1: 对，因为是就是在腕表的历史上手动腕表是先出现的，
0: 嗯，
1: 可能就是历史比较悠久，而且传说在古老的欧洲，这些手动上链的腕表一开始都是相当奢侈的东西，他们每天其实是由管家来为 腕表上线的。
0: 哦，所以我们在一些比较年代比较久远一些的电影啊，欧洲的电影当中也会看到这样一个情节，或者是说现在拍的电影为了来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也会是这样。哇，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女主人公或者是男主人公睡醒了，然后他旁边有一个管家在给他
1: 上
0: 表
1: 上线，
0: 然后就递给你或者这样子。哇，这个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熟悉的画面。当然了，我去再回头买这个上弦的小青蛙，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大家喜欢这种还需要手动去给它上发条的机械表，也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
1: 对，是这样的。
0: 这样一个大类基本上是跟我们普及完了哈。相较于机械表来说，可能还有几个品类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的听到，或者是你买的手表也是这个类别的。
1: 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说完机械表，下面可以说另一个类别，就是石英腕表。那么石英腕表它的原理呢，是利用石英晶体受到通电而产生规律性振动的这么一个原理制造的。然后它是靠电池来驱动的，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大家带着不用上弦它也会走。然后大部分石英腕表是一点一点蹦着走的，每分钟它会蹦着走，或者大家观察它的秒针不是持续在动的，是一点一点蹦着走的。这种腕表是石英腕表。
0: 哎，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现在我能够想到，我会看到一些表，它是持续的，
1: 持续的，对，大部分持续走的表，它是机械的。
0: 大家会看这个秒针，它有一个跳动的感觉，
1: 有一个跳动感觉
0: 啊，那个就是
1: 石英表，
0: 石英表了。
1: 对，
0: 那石英表现在在市面上面有哪些品牌哈？我们可以说那么三四个跟大家普及一下，说，哎，它可能是做石英表，相较于做机械表来说，它更做得更好，或者是大家买石英表会首先想到这样的品牌。
1: 因为石英表它在当年冲击了瑞士的机械制表业，那么一开始像精工还有卡西欧他们都出过比较不错的石英表，那么日本的石英工业是比较发达的，那么后来像朗琴啊，然后 Swatch 这些机的这些集团的，他们也出了石英表，也都后来居上了。像大部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奢侈品的品牌也有一部分是石英表，但是一开始瑞士的制表工业是以机械腕表为主的，他们是后来才出的石英表。
0: 慢慢的好像现在大家选择石英表，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方便啊，
1: 对，
0: 更加便捷了。
1: 对，就是您不用给它上弦，而且石英腕表的保养周期相对机械腕表来说要长一点。
0: 在保养的周期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费用也是大家会考量的，
1: 费用也是相对低一些。
0: 说完了这两大类呢，刚才张友提到了一个品牌，为什么我一提到某些品牌，我第一反应居然是想到它的电子表呢？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但也说明了它这个品牌在电子表的这个行业里面的确也做得比较出色。
1: 没错，就是卡西欧这个品牌。
0: 对，接下来说完了石英表，说完了机械表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电子表。电子表呢，我在真正式的去接触和了解机械表还有石英表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啊，电子表不应该是我们少年时期或者是我们青年的时期来选择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哈。现在电子表也做得挺高端了。
1: 对，没错。然后电子表它是以走时准，然后佩戴比较稳定，就是它不容易受震动的影响。比如像机械表它很容易受到震动影响，它就会影响它的走时，但是像电子表不会。而且相对来说电子表它的防水性能也比较不错，就像卡西欧有很多很多系列做的已经是防水深度很高了。而且像电波表它是以接收电波信号对来控制它的走时的，也就是说不论您走到世界各地它都会自动校准时间。还有像一些太阳能啊，然后像它可以测气压呀，好多这些一系列的功能都是在电子表上实现的。所以像日常佩戴的话，如果您就是图方便而且经常运动，那么您可以选择一块电子表，这样又方便又省心。
0: 哎，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说，到底选择机械表、石英表还是电子表？除了我们要考量它的价格之外，包括说这个外形你是否喜欢，这个实用性哈、啊，对于不同人群它的功能性就体现出来了。这也是下面一个阶段我们要跟张友来讨论的。嗯，当然了，大家听到我们今天一上来跟大家说这个，我们要聊腕表这个哈、啊，这个我特别好奇，就是用这个放大镜这个拍，是说跟我们隔着这个3D 眼镜拍电影的感。
1: 其实我在平时拍的时候就是拿着我的放大镜、嗯、然后放在手机镜头的后边
0: 啊、哦、
1: 对、嗯、就是这种方式来拍的，
0: 就是相当于给这个手机的镜头加了一个
1: 镜头
0: 放大镜。嗯，还有朋友在微博上面说，确实好的腕表这个维护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嗯，那看来这个是维护过，
1: 是
0: 找过像张友这样的嘉宾去做了一个维护。好了，我们刚才说了大的分类，机械表、石英表、电子表。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其实平时的选择哈，我觉得张友应该也会接受到很多朋友的咨询。
1: 对，是的。
0: 对，大家去选择腕表问到你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1: 某某某品牌的腕表
0: 怎么样？
1: 好吗？好吗？
0: 我也特别想问，待会儿我们下次节目我也来问一下这样的问题。这个大家很关注品牌，
1: 对，
0: 所以会比较有针对性的问到个别的品牌。
1: 嗯
0: 嗯、不太会问说我到底应该选择一个机械表还是石英表或者是电子表吗？
1: 对，一般的朋友他们不会针对的以腕表的种类来做针对性的问我。
0: 嗯
1: 嗯，因为大家可能并不是很想了解它的内部结构，只是我看着非常好看，非常喜欢，或者说这款腕表很流行。嗯，大家的选择的重点还是在于这个。
0: 嗯，
1: 那么有一些腕表的发烧友，他们可能会更注重机芯一点。
0: 嗯，
1: 那么会以机芯的角度来问我。嗯，也有这样的朋友。
0: 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普通的人在选择，就是对腕表没有那么大研究喜好，我要到收藏这个级别的话，还是会以品牌放在第一位。
1: 嗯，对，
0: 品牌的喜好。
1: 对，还有外观。
0: 外观的喜好。
1: 看着喜欢。嗯、
0: 所以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其实你作为专业人士，你建议大家在这三类，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三类当中、
1: 嗯、
0: 你只需要考量自己，第一，对于它外观的喜好。
1: 对。
0: 第二，我觉得很多人选择品牌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价位。
1: 对，是的。
0: 是我的预算。
1: 嗯，
0: 现在是多少？那么在这个预算以及在我的功能的要求之下，我们再来考虑哦，我很喜欢这个品牌，那就是这个品牌了。
1: 嗯，
0: 会问到你这样的问题。
1: 对，是的。
0: 嗯，那其实关于走的准不准呀，或者是平时使用是否复杂呀，这个大家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哈。嗯、我们先来回答袁星星的问题哈，他说可以问问题吗？我想问一下 ，Swatch 的腕表质量怎么样？评价怎么样？
1: 嗯
0: 嗯。
1: 这个提到某一个品牌了
0: 啊，对，具体了啊，这个。
1: 那么 Swatch 的腕表呢，它设计比较年轻时尚，
0: 嗯，
1: 价格也不贵。那么你买一块带出它的保修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带个两三年
0: ，嗯，
1: 对。如果这个时候是电池没电了，啊，你可以花个几十块钱，然后找个地方把电池换掉就可以了。如果换完电池它还不走的话，
0: 嗯，
1: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买一块新的吧。
0: 嗯，我们的嘉宾就是这么实在啊，知道了吧，这就是亮生活的风格。好了，这个关于各个品牌其实真的是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刚才这个朋友他问到的这个品牌，因为本身他就是更倾向于运动时尚那种感觉的，而且他本来质地，你说在我读书的时候他就出了好多好多那种塑料特别好特别炫特别，而且是那种透明的表带啊，然后戴在手上以后你的肤色还能够给他衬出这个底色来，那个真的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嗯，我觉得就谈不上说评价怎么样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腕表当它能够在市面上面，在市场上获得一个比较相对长期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品牌你都已经有认知度了，那其实做质量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是这样的。在现代社会，现在的这个腕表工业发展到今天，很多腕表它的品质还都是有保证的，就大家熟知的这些品牌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好，上半段呢我们刚才问了一个就是这个耐用的问题哈，就是在这个走的准不准的时候，张友给大家的建议是电子表大于石英表大于机械表。那其实在这个实用性这个方面， 因为准不准现在确实已经不是大家的一个最主要的。我相信刚才那个问到具体品牌的朋友其实也特别想问说质量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耐不耐用，经不经用啊，怎么样。那么从如果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维度请赵伟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这三类会有大于号的问题吗？
1: 有的
0: 哦，
1: 对。那么电子还是一样，其实很类似，电子表和石英表它的耐用性可能稍微强一点，我指的是它机芯的可靠性。
0: 嗯，
1: 因为它不是完全由机械零件来组成的，嗯，而且就是不会太受震动的影响。那么相对比较脆弱的来说呢，是机械表。
0: 嗯，
1: 因为机械表它完全是由细小的机械零件组成的，那么你在受震动或者是受到水汽的影响，
0: 嗯，
1: 有可能会进水，

0: 那么机械腕表会显得不那么稳定。
1: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像我这样不太爱动的女士，其实用，而且用东西确实还比较爱惜的话，用机械表没有问题。
0: 对，没有问题。
1: 但如果运动幅度特别大，而且经常性的要进出到各种不同的环境啊，或者是这个自然环境都会变化很大的话，
0: 这样就不太适合。
1: 建议大家是石英表、电子表都没有问题。
0: 对，而且大家在佩戴电子表的时候，你可以打羽毛球、打网球，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佩戴的是机械表的话，网球、高尔夫球这种你是不能打的。如果因为这种猛烈的挥杆动作，然后猛烈的这种位移，会对机械表产生影响，它肯定会走不好。

0: 到这些细节，有可能就是不能保证你的维修品质。
1: 嗯啊，因为它这个品牌的独特性，当它已经可能这个价值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它会分得更细一些。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的长度，到了终点也会有标牌提醒。那么这段路是怎么测速的？是不是在区间测速距离内都不能超速呢？在区间测速行驶有哪些避免扣分的技巧呢？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你先起

高速公路和国道上车辆穿行危险系数高，而且处处都是坑，稍不留神啊就会被扣分罚款，尤其是区间测速，就连老司机上路也不得不忌惮它。它的出现就是告诉大家，前面就是测速区域，请控制好车速。为什么要设置区间测速呢？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过快，车控降低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是经过无数血泪总结的经验。当前呢，很多路口主要测速均为定点雷达测速，但是由于电子狗设备的大量应用，即将到达测速路口就有警示音提醒降低车速，但经过路口之后又会超速行驶，所以很多飙车党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因此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区间测速，从根本上就确保机动车按照规定速度行驶。

照顾自己是张含韵的一首抒情慢版流行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从可爱的校园风歌曲到治愈系暖心情歌，张含韵终于从酸甜邻家女孩华丽转型，化身为知性森女，驾驭音乐的能力也更加游刃有余。回答今天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区间测速。区间测速是通过在道路卡点架设摄像机，建立监控抓拍系统，对道路卡点监测区域内所通行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抓拍，以获取车辆行驶速度、交通流量、车辆的牌照号码、颜色、物理大概尺寸以及驾驶员特征等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传输到公安交通系统的指挥中心和交通控制分中心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存储、查询、比对等等这些处理，可以有效地预防违章超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国内现在执行的区间测速主要包括数字处理和人工处理两大类，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速处罚。人工处理呢，主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区间测速是通过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而判断车辆有超速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测速区间内的两次拍照，结合两次的拍照时间和车辆通过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出车辆在这段路上的平均车速，最终判断车辆有无超速。区别于此前的定点测速，区间测速对车辆速度的测算更加精准，区间测速的摄像头和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抓拍准确率接近100%。一旦发现超速，违章车辆的车牌号和车主信息会及时上传，然后给车主发送罚单。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区间测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啊，区间测速是通过两个测速点的时间差来计算平均速度的，那么就难免有这样的疑问，要是在区间测速的高速路上先龟速开上一段，之后再以时速150公里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然区间测速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进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应对区间测速的窍门，但是如果在高速上已经超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再降低车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再传授一个办法，如果第一个点超速了，中途恰好有个服务区，不妨先进去休息一会儿。一旦通过两个监控点的时间大于限定时速所需的时间，一般来说也是安全的。同时记住，区间测速指示牌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情况呢，就是大部分路段限速都是120千米每小时，但是在某些路段会突然限速80千米每小时或者更低，所以司机朋友们务必要集中精力，该刹车就刹车，该提速提速，一切按照规矩来，上了高速还是别想着超速了。只要能够合理的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警钟长存心中，才能做到真的安全出行。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关于区间测速的那些事儿，因为超速后的严苛处罚措施，很多驾驶员或许不理解有这样的限速规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而制定的。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安全驾驶别任性，平平安安过一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慈禧太后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恭亲王只不过是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手中的一颗棋子，你的命运如何摆布，权力大小全在两宫太后手里，尤其这其中最能做主的就是他西太后慈禧呀。想的这些，慈禧太后激动的从床上下来了，研好了墨，铺好了宣纸，提起狼毫笔，亲自动手便开始拟旨，他要好

好的教训教训恭亲王，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无视自己。慈禧太后这边是净想办法怎么样惩治恭亲王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恭亲王奕欣又怎么样了呢？自从昨天在东暖阁跟这慈禧太后呛呛起来，弄得恭亲王心里那叫一个憋气带窝火，回到府上之后就像一头被猎人打伤的野狼一样，狂躁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摔东西，不时地挥起拳头照着案几上梆梆砸两下。他实在理解不了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堂堂的议政王当着那么多的军机大臣的面让人念了弹劾的折子，而且还被两宫太后尖酸刻薄地训斥了一顿。哎呀，这是何等的屈辱，何等的没面子呀。并且好多事情并没有真凭实据，都是捕风捉影，既然好多事情没有落实，那自己为什么要受这种无端的指责？哎呀，简直忍受不了啊。他恭亲王为了大清国可说鞠躬尽瘁，没想到的是却有人鸡蛋里边挑骨头。当初的时候他哥哥咸丰帝健在的时候，他就没少受气没少受挤兑，好不容易心有政变帮着两个嫂子成功垂帘听政，可这俩嫂子尤其是西边这位也开始变着法的要整他。哎呀，他真有点忍不了了，他不甘于栽于一个女人的手里，可是他知道就他这嫂子慈禧太后那是翻脸无情啊。恭亲王也想过自己跟他的关系啊，幸亏没有太过多的亲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以来其实并不是个坏事。如果关系走得太近了，说的话太多了，有可能对自己会更不利。可现在这种局面怎么打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恭亲王漫无条理地胡乱琢磨，他这饭也没吃下去，水也不喝，两只眼睛气得通红，扑哧扑哧直喘粗气，从人吓得没有一个敢上前的。很快大福晋郭二家是知道了，连忙来看他，没想到他连书房的屋都不让进，把这郭二家是急得团团直转呐，也弄不明白朝中今儿个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于是连忙到后厨让人给做了一碗银耳羹，自己再次来到了书房，敲开了书房的门。恭亲王一看大福晋跟侍女似的给他送吃的来了，不好再往外轰了，他坐在椅子上也没站起来，不住的唉声叹气。大福晋把这银耳羹放下，然后问他说，王爷您这是怎么了？恭亲王翻翻眼皮瞅瞅他，然后摆摆手，女人无需多问。这句话说的大福晋也感觉很没面子。其实恭亲王这个话并不是完全冲着他媳妇儿，而是什么呢？他最烦的是慈禧太后，因为在东暖阁他顶撞了几句慈禧，弄得他更为没面子，因此现在看见女人他就心烦，简直做了病了。告诉大福晋说，没什么事儿，你先退出去吧。大福晋说，王爷您这饭都不吃不行啊，您把这碗银耳羹喝了我就走。哎，恭亲王没办法，只得把这碗银耳羹端起来自己喝了，大福晋这才退了出去。就在这阵儿，军机处的几位大臣除了李唐阶，你像文祥、宝云、沈桂芬、曹玉英等人全都来了，一起到府上求见。

0: 晋王连忙让他们到大厅等候，自己呢换件衣服也奔这边来了。这些人都是恭亲王的心腹，说不言礼，见面之后大家互相客气了几句，然后分宾主落座。但是看出来了，大伙脸都没有笑模样，心情都不太好。落座之后，从人看茶，茶罢歌盏，谈话单刀直入，绝对不绕弯子。这时文祥先开口了，他说：六王爷，今儿这个事儿您不觉得有点蹊跷吗？您说好好的，怎么跟这两宫就吵起来了呢？
1: 哼，
0: 恭亲王说，这就对了那句老话了，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呀。最早的时候有人就提醒我说，西边那位仙侠亮窄，对他一定要注意。一开始啊，我还真没把这句话当回事儿。今儿个这一见，果不其然，甭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了，头一个让我下不来台的竟然是他。哼，他真正的脾气秉性这回算是暴露出来了。宝云说，我等一致也认为，在蔡寿祺与两宫太后之间一定是有人在牵线，要不然亮的蔡寿祺也没这胆子，两宫太后也不会这么做，西边的更不会突然发难。曹玉英说，是啊，种种迹象表明，在王爷跟两宫太后之间是有人在故意挑事儿了，要不然那个蔡寿祺哪来这么大的胆子，说弹劾就敢弹劾六王爷，直接把这奏折递到两宫太后的手上去。恭亲王也说，这个话倒是有道理，随即又问道，那么你们说说是谁在背后挑起事端呢？有人说，这个人呐，不会是平常人，平常人接触不到两宫太后，平常人也接触不到文武大臣，而能够往里传信儿、往外传信儿的，自然是宫里的那奴才吧。哦，恭亲王听得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说，我猜着了，这一准儿是安德海那个狗奴才干的，只有他里外传信儿，只有他跟两宫太后最为近便，尤其是西边那位，对他的话能听得入耳。这安德海，你别瞧他表面上见了我低头哈腰的，显得毕恭毕敬，背后他没少鼓的事儿。我听说他收了不少的贿赂银子，而且也没少挑是非呀。宝云一听便说，王爷说的有理，但是臣等以为这件事情首先您得压得住火，不能够上了某些人的当，别人就是要整您，您一旦急躁起来，这矛盾要是被激化了，下一步恐怕就更不好办了。恭亲王说，我一心对皇上、对大清江山社稷可说是一片赤诚，苍天可见，为什么他们要无端挑起是非，为什么要诽谤于我，难道我就不能够替自己辩解几句吗？我即便是话说的有点过分，当时情绪不好，但是理在那摆着呀，我一心到底干了些什么，他们谁心里没数？温祥说，六王爷，大家其实很多事情都心知肚明，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有些事儿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看接下来咱们还是琢磨琢磨该怎么样应对两宫太后吧。恭亲王说，大不了 本王辞职不干了，回家乐守田园，享清乐之福。从前我也不是没过过这样的日子。恭亲王这个语气当中带着几分的愤怒和凄凉，文祥听了不由感觉到一阵难受啊。他说，六王爷，想我们留守京城那阵儿，常常听您发誓，来日定要为大清江山社稷建功立业，定要让大清江山变个样。如今金陵刚刚平定，匪患还没有完全铲除，洋务刚刚兴起，壮志未酬啊。如今遭到小人暗算，您呢也等于是遇到了一些坎坷和磕碰，难道说就这点不顺利就让您泄气了？说着心有不甘。宝云也说，是啊，六王爷，有些事情您得仔细考虑考虑啊。这比如说两宫太后即便是女人，可是如今却在君位，有些事情女人嘛容易冲动，您呢不能直接跟她对着来，你要学会免从虎穴暂栖身，当忍则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哎，恭亲王听完摇摇头，简直没办法。他说，如今看来我这个议政王当的也挺憋屈啊。辛酉政变之后，他一直认为皇上尚在冲陵，治理朝政必须得依靠他这位议政王皇叔，而此时此刻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手中权力再大也只不过是两宫太后的一个棋子儿，而且两宫太后随时都可以以小皇上名义下到谕旨来处置他。他恭亲王再大能耐，也得在人家娘们孩子手下忍着，要不有些事不能细想，越细想这心里越别扭。正这么功夫，家人来报周祖培来了，恭亲王连忙搭了个请字。很快周祖培进来了，给王爷行完礼，这时候周祖培就说，蔡守奇这个小子真不是个玩意儿了。随即他就把刚才他和倭人以及瑞常受慈禧太后的委派去找蔡守奇核实证据的经过，大致的都跟恭亲王讲了一遍。他说，我们去了之后问这蔡守奇，你既然弹劾恭亲王四大罪状，想必就是有很多的真凭实据，那咱就以证据说话吧。你说说你那些证据是从哪儿来的，都是在哪儿。我人在一旁也说，六王爷虽是议政王，但你也没有必要惧怕，我们是奉两宫太后的懿旨来专办此案的，有什么话你直接讲，我们会不含任何私情的把事情查清楚。瑞常当时也鼓励他说，你照实说不必胆怯，可谁知道这个蔡寿奇吭哧了半天，您猜他说了句什么啊？众人一听都愣了，恭亲王也一愣啊。恭亲王说，他说什么？周祖培说，嗨，别提了，他说他在奏折当中的所言均属风闻，就全是听别人说的，并没有真凭实据。什么？恭亲王听这话气得啪把茶杯就摔了。他说，这个卑鄙的小人，他竟敢如此胡来，你瞧他干的这点事儿，本王怎么对不起他了，他竟要如此毁我。宝云说，这样的人怎能不以重罪处罚呢，就应该好好治治他。 众人一下子都变得轻松起来了。因为什么呢？

竟这个蔡寿祺没有掌握任何的证据，两宫太后听他说很多事情也都是风闻。那么接下来恭亲王这个事情就有了好的回转余地。于是有人就说，那咱们就看看两宫太后该怎么处置这个蔡寿祺吧。周祖培说，列位大人，现在要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今儿个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的时候，西太后曾经亲口讲过，说恭亲王有独揽大权之意，而且在朝堂议事的时候或高声抗辩或装聋作哑，这将两宫太后置于何处呢？岂不是拿他们当摆设？您说这西太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看来是必要惩治一下恭亲王爷了，要不然两宫太后不会轻易罢手啊。周祖培说完这一番话，为难地看着恭亲王，随后又瞧了瞧他身旁边其他几位近人，然后说，臣即使赶到这里，正是要与恭王爷和诸位大人来共同商量一个对策，明儿一早呢好回复两宫太后啊。大伙听完先是沉默，紧接着曹玉英脑子转得快，他先开口了。他说，王爷，各位大人，依我说咱们这么办。他把众人聚集在一块，然后呢滴滴的声音说出了他的办法，如何长短他这一讲，大伙听了都看着恭亲王。恭亲王说，好吧，看来也只有如此了。他们商量好了之后，大伙又聊了会儿天，这才散去。转过天来早朝，周祖培、窝人、瑞长便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见两宫太后行完礼之后，这时慈禧太后便问道，你们是来复旨的吗？周祖培此时虽然心里头有数了，但是仍然很郑重地回奏说，臣回太后，昨日领旨，臣与倭相国还有瑞长大人一同将蔡寿祺叫到了体仁阁，询问他关于密折中所奏议政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事，这诸款都得有实据呀。可是慈禧太后说，你不用为难，直接说。他怎么回答的？周祖培说，回太后的话，虽然臣等反复追问，但是蔡寿祺只说这奏折当中所言均属风闻，并无真凭实据。说完之后他不由偷眼看了一下慈禧太后，这下弄得慈禧太后也一愣，心说什么，他竟然全是风闻，这要命了。不由瞅了眼旁边的慈安太后，心的话，你瞧瞧这事儿，我始终说的理直气壮，要任何凭证没有，这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恭亲王呢？于是心里也弄得没底气了。他说，怎么能什么凭据都没有呢？说着把目光转向了倭人和瑞长。从这两个的神态当中，慈禧太后看出来了，周祖培的回复是真实的，这个蔡寿祺这么干可有点荒唐了。哎呦我的天哪，慈禧还指望着赶紧拿出一些证据赶紧来处理恭亲王呢，可事情到这个地步，让他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好下旨严惩奕欣呢？他不由瞅了瞅旁边的慈安太后，其实今儿个一早他就去见慈安了，兴奋地拿出了惩治恭亲王奕欣的方案。慈安太后看完之后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什么呢，提醒了他一句，
说万一这个蔡寿祺到时候拿不出真凭实据来，那这样的处置可怎么执行呢？慈禧太后当时连想都没想，她说不能，这蔡寿祺折子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他怎么能一点实据没有呢？可谁成想事情真就落到这一步了。哎，这怎么弄呢？也幸亏当时慈安太后提醒了一句慈禧太后，这才使得慈禧在心里头有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什么呢？不论这个蔡寿祺所说有无真凭实据，这回都要给恭亲王家颜色看看，让他知道两宫太后的厉害，以此来立皇权之威。因此在两宫太后坐殿的时候，慈禧太后就嘱咐好慈安太后了，这件事情姐姐您就听我的。慈安太后说行，那你怎么执行我就随着你来。因此事情发展到这儿，这慈禧太后不由瞅了一眼慈安太后，两宫太后互相对了一些眼神，心里头也就都有数了。而这时呢，倭人开口了，他说启禀太后，臣以为此事尽管蔡寿祺不能够一下子拿出真凭实据，然而未必所奏之事都是捕风捉影。周祖培在旁边一听就一愣啊，心说怎么个意思呀，你是非要给恭亲王加点罪名是吧？于是连忙起奏说臣启太后，给六王定罪，依臣看必须得有真凭实据，倘若仅凭道听途说，这岂不是视我大清律条为儿戏吗？如此治罪六王爷，岂不成为天下人之笑柄？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9: 这时呢，倭人开口了，他说：“启禀太后，臣以为此事尽管蔡寿祺不能够一下子拿出真凭实据，然而未必所奏之事都是捕风捉影。”周祖培在旁边一听就一愣啊，心说怎么个意思呀？你是非要给恭亲王加点罪名是吧？于是连忙起奏说：“臣启太后，给六王定罪，依臣看必须得有真凭实据。倘若仅凭道听途说，这岂不是视我大清律条为儿戏吗？如此治罪六王爷，岂不成为天下人之笑柄？太后，瑞大人手中所持的乃是蔡寿祺在体仁阁众人监视之下说出的亲供，请太后明鉴。”说着他冲着瑞常一使眼色，瑞常连忙将

这份亲贡的奏折递了上去，呈给两宫太后。慈禧太后接过来，只翻了一下，看了两眼，然后便递给了慈安太后。随即，慈禧太后从怀中连忙掏出了一早拟好的珠玉，命当值太监拿过笔来，随即改了几笔，然后对帘外的周祖培等人说：“我和慈安太后已经商量了此事的处理办法，拟出了一份珠玉，你们先看看吧，如果哪有不合适的，也可以再修改一下。”这太监往外一递，周祖培他们连忙接了过来。这时他故意靠近了倭人，那个意思是两个人看方便，可谁知道这倭人是个大近视眼，你靠近的他也看不见，而且当时的时候奏对啊不许戴眼镜，他拿着一个镜子揣在怀里不敢随便拿出来，这怎么弄啊？周祖培拿这份珠玉都快贴到倭人的脸上了，他照样看不见，还是一片茫然，于是只得启奏两宫太后。他说：“请太后传旨，能否让周祖培宣读一下呢？臣这眼神实在是看不见呐，而且不能只我们俩看呐，在场的几位大臣都可以一起听闻，好聆听圣裁。”说着他瞅了眼身后跟着的瑞长等六七个人，慈禧太后点点头：“行，就按你说的办吧。”于是周祖培先粗略看了一下，然后清了清嗓子，便朗声读道：“上谕，再听王公大臣等同阅，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据蔡寿祺所奏，恭亲王办事有寻情贪墨骄盈揽权之私，多招匪议，种种情形弊端，情节严重，如此下去何以能秉公办事？查办虽无实据，但事出有因，究属有暧昧之串，难以悬断。恭亲王从议政以来，也有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之嫌，倚仗绝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灵，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语言之间许多巧辩，满口乱谈胡道。似此情景，以后何以能办国事？倘若不早日制止，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似此种重大情形，故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勿用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意。特谕。这份上谕周祖培读完，当时不由觉得浑身发冷，汗毛孔发炸呀。这一切不但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甚至出乎所有王公大臣的意料。两宫太后已经知道查问蔡寿祺没有真凭实据，但是仍然要下旨革去恭亲王一切职务。看来恭亲王这回是难逃此劫了，而两宫太后呢也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抖一抖威风，惩治一下恭亲王，也是给满朝文武看的，来个杀鸡儆猴。周祖培读完之后这手有点哆嗦，他说：“臣启皇太后，这个懿旨是不是？”没等他话说完呢，慈禧太后连忙一摆手：“你等会儿，这是圣旨。”哦，对，哎呦我天哪，周祖培再次擦了擦额角的冷汗。

0: 连忙更正了一下，他说是圣旨。这时慈禧便说，今儿个哀家找你们来润色一下，而后呢要求内阁下发就是了。周祖培说，朕太后，臣冒失地问一句，圣旨当中有句话是否可以换一换呢？周祖培说这话呀都有点底气不足，生怕这慈禧太后再把他给连带上。慈禧听完之后确实不高兴了，他说，你说吧，是哪句不得合适要换一换呢？
1: 周祖培说，就是关于恭亲王从政以来枉自尊大一句，是否可以改为议政之初尚属谨慎。
0: 慈禧听完还没等说话呢，慈安太后先开口了，她说，你所奏这也是事实，那就这么改一下吧。但是慈禧对这件事没表态，他望着帘外的倭人和瑞常，他们呢也没有说出点什么来。因为什么？慈安太后已经说了，别人也不好再说别的了，慈禧太后呢也只有同意了。然后慈禧便说，此圣谕你们润色一下即刻下发就是了。记住，从即日起总理衙门由文祥主持，沈桂芬在军机处主笔，召见王公大臣议事由敦亲王、醇亲王、忠郡王、福郡王四个人轮流领班。大伙一听，得，这回恭亲王啊算是彻底回家待着去了，这怎么办呢？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昨天还在朝中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在许多人眼里认为他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没想到两宫太后一纸书文，三言两语把一切职务全给革去了，人们无不震惊啊。同时呢也重新审视两宫太后之威和皇权的至高无上，因此只好诺诺退下。在众人退朝之后，慈禧太后拉了一下慈安太后，她说，姐姐，蔡寿祺的刑警你比我估计得透啊，倘若不是您及时提醒了我，我还等着那个疯子拿出什么干货来呢，那岂不落得尴尬。慈安太后说，妹妹，以蔡寿祺的位置，他对恭亲王能有多少了解呢？他既不是这位六王爷的心腹，俩人又不在一块共事，即便是知道一些，肯定就是道听途说或者是表面文章，详细的一准他说不出来。慈安太后分析的合情入理，在这一点上也令慈禧太后很佩服他。还没等说两句客气话呢，慈安太后又提示他说，我们姐妹俩目标是一致的，有些事儿你也无需跟我客气，眼下咱们虽然说不留情面发了这道上谕，但是你看看咱们周围有多少人跟咱们姐儿俩一个心眼儿呢？咱就说这个周祖培吧，在除去肃顺和圣宝的时候，那他言辞激烈，不只是你，我也以为他绝对是忠于朝廷之人呢。但是一碰到一心的事儿，打昨儿个到今儿个，你也看出来了他什么态度，就看他那些表现，他的言语，那一准儿是一心的铁杆了。这几年我们给恭亲王的权力也有点太大了。

到处弄的都是他的人，想要治他哪那么容易呀、啊？妹妹，这老六如今朝廷上下根子可太深了。西太后听完不住的点头，但是姐姐分析的太对了，您说的这些话一点都不假，但是要按刚才您说这个意思，咱把恭亲王所有职务给停了，这等于不成是吧？革不掉是吧？他手下人太多，有些事情咱们受到掣肘，这就麻烦了。您是不是这个意思？慈安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是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对于恭亲王这个人呐，吓唬吓唬倒是可以，全都革掉他的职务，那接下来朝廷会受到很大的震动，你我姊妹办起事来就会有很多的不利。如今我们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朝廷上下好多大臣跟恭亲王可说荣辱与共，我们且不可逆流而动啊。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心说和这内道谕旨我下得太匆忙了，但已经这样了，接下来那就想办法再挽回挽回挽回吧。于是点头说，姐姐您的提醒我都记下了，但是有一点，恭亲王这几年来也确实太过的猖狂和张扬了，这事情不怕闹大，这回呀、啊，怎么着也得让他长长记性，该让他和周围的那些人认识认识咱们姐儿俩了，也得让他们知道，虽说咱们是娘们孩子，但也没有那么好欺负的，不能让他们总拿着当摆设，毕竟生杀大权在咱们手里呀、啊。慈安太后听完这话只是微微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既然要斗，确实没点铁手腕，没点雷厉风行的做法也不成。上谕很快由内阁明发，没想到这道上谕一出，朝廷上下一下炸了锅了，很多人都惊呆了，事情怎么能到了这个地步了？首先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敦亲王奕琮，他是道光帝的五子，恭亲王奕欣的五哥。他说这可不行，如果这么对待老六，这也太不公平了，朝廷的举措以秉至公，进退之际必得叫人心服啊。自从恭亲王议政以来，没听说他有什么昭著的劣迹，如今备参各条款又没有真凭实据，至于说招对之时他语气过重，有些不检点，这样的事情毕竟天下的老百姓和外府的群臣是不知道的，只有京内少数官员见过，也可以说是叔嫂之间疏于忌讳，这样的事情且不可传于中外，遭人非议，那样的话对朝廷是极其不利的。然后这奕琮连忙又给两宫太后带话，说对于每日议事之时，由他和另外三位王爷轮流主持，他认为这样做不妥，并且指出自己没那个本事，才疏学浅，难以胜任，请两宫太后另选高明之人。其实这个敦亲王奕琮平常的时候跟恭亲王奕欣俩的关系还不怎么样，恭亲王嫌他这五哥有点笨手笨脚的，

遇事不够精明。敦亲王嫌恭亲王一心这手伸得太长了，朝中大事小情没有他不掺和的，就知道照这么下去不是好事。还真就是，这才几年呢，两宫太后就开始找他的不是了。但是突然将恭亲王一骂到底，这一点是敦亲王没想到的。确实他对朝廷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了解，于是便上折子说自己不胜此任。这一下呀，弄得慈禧太后有点不知所措了，于是便找到慈安太后跟他说，您说这五爷怎么个意思啊？难怪道光爷跟大兴皇上都不待见他，活了大半辈子了，您说给他个露脸的机会吧，嘿，他竟然来个熊瞎子坐轿，不识抬举，什么人呢这是？慈安太后听完他这一番的话觉得好笑，心的话你确实也有点赶着鸭子上架，这五王爷好多事儿不参与，你突然让他当军机领班，他确实干不了啊。到议政的时候他真不知道那话该往哪儿说，但这样的语言没法去埋怨慈禧太后，而且慈禧太后这个人呢自尊心还特强。于是慈安太后便微微一笑说，我就说过千万别小看了老六，他周围有一帮子人呐，你甭看这五爷平时对六爷有点意见，现在怎么样，一到坎节上却替他鸣冤叫屈了，你瞧这事儿弄的。一从一心俩人毕竟是骨肉亲兄弟，性格上不同，一心才高，尤其在咸丰帝驾崩之后，他联手慈禧太后诛杀了肃顺等八大臣。奕琮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不赞成的，他认为慈禧跟奕欣的好多话也不可信，这肃顺他们哪有那么大的胆儿敢自己组织这八大臣，那肯定得有先皇的圣谕啊，得有先皇的遗诏啊。所以从这件事情上看，奕欣跟慈禧的好多话也不可听不可信。但是那奕琮啊也不想追究什么，也不想去弄清什么，更不想干预什么，因此好多事他都躲。尤其是这个恭亲王奕欣被任命为议政王之后，在朝中更显得跋扈了，内外朝事都由他来主持。本来有些事情可以让五王奕琮参加，没想到这个奕欣发现奕琮好像跟他有意见似的，因此该通知的都不通知他。奕琮呢也不计较，哎，你不通知我，我倒落个清闲。可谁想到弄来弄去啊，这奕欣跟慈禧太后俩人关系弄得不怎么样了，慈禧来了个肆意妄为，直接对奕欣下手，吹毛求疵，故意挑刺儿。一下这官撸的就剩他爸爸给他留那恭亲王的虚职了。哎呦，这怎么弄啊？这样一来啊，也使得这敦亲王奕琮有点心疼他这六兄弟了，因此他便仗义直言向两宫上书。对此事西太后弄得没主意了，便问东太后，姐姐那您说接下来咱该怎么办呢？东太后说，蔡寿祺那个折子里头不也说了吗，如今咱们只凭了一省的匪患，整个大清国仍是尚不太平，朝中万万乱不得呀。慈禧听完点点头，她想了一下然后说，姐姐那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把蔡寿祺的密折还有五爷的这个折子一起明发下去，

胸襟。一句话把慈安太后也给说乐了。当文祥等人接到两宫太后的懿旨，在内阁明发了蔡寿祺和敦亲王奕琮的奏折之后，众大臣立即纷纷讨论，但是谁也不急于表态，因为大伙都知道事关重大，他们面对的一方是两宫太后和皇上，另外的一方是恭亲王奕欣，这要说错了话，办错了事，站错了队，那就麻烦了。而正在这时，醇亲王奕轩也从东陵宫城处赶回了京城。原因是什么呢？他接到了他五哥奕琮的一封信，看完之后不由连连地骂这蔡寿祺啊，这简直就是一条狗。

0: 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 Bad Idea。 Bad Idea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编曲方面，身兼制作人的派伟俊也是通过富有弹性的低音 Bass 再加上很清脆的鼓点来铺底，穿插了气音人声还有金属合成器的效果，叠出了一种歌中歌的丰富的层次。慢慢的，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得到派伟俊他已经走出师傅周杰伦的庇护了，个人的风格还有音乐的质感也已经逐渐的树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下一首听到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 熟悉墨菲定律的朋友能够听到他们的音乐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熟蜕变感，这两年他们接连产出了像夜泳、今夜茉莉开、罗曼蒂克争取这些复古又松弛的作品，把自己从内耗当中解脱出来。这首 Redberry 小红梅其实也是这样一首作品，歌词里面反反复复提到的1992其实是一种致敬，这是纪念小红梅乐队在1992年走红，也虚构出了90年代没有网络纯粹的感觉。小红梅乐队也是王菲很喜欢的乐队，像我们熟悉的 Dreams 就被王菲翻唱为了梦中人，火遍了大街小巷。

下一首歌来自温暖的香港男生陈柏宇。如果你对他的认知还是在 N 多年前的你瞒我瞒，你要知道他在红馆开启了20周年的演唱会，没错，时间就是这么快。他也推出了自己的单曲《快照》，这首歌是由冯允谦来作曲。他说，面对人生这趟没有办法预测的过山车，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被迫长大的，所以希望你能够拍下在这趟过山车旅程当中最帅气的照片。

一首来听到一个合唱，来自韩庚还有戴佩妮 I'm sorry， 这是两位新合作推出的单曲。整首歌最亮眼的设计就是两个人的合唱了，韩庚的声线是比较

问的。戴佩妮是很擅长用比较明亮一点的音色来细腻的去叙事，所以形成了男女情绪上的一种互补。也许比起轰轰烈烈的爱恨，这种温柔的歉意才是感情当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结局。

听到杜宣达半句再见，原作是孙燕姿的，也是六弄咖啡馆的电影主题曲。杜宣达的改编简化了配器，并且压低了自己的情绪，可能更加偏向私人化沉浸式的这种 emo 的单曲，弱化了电影感的叙事哈，所以特别适合你在深夜的时候去循环播放。但是短板可能就是在于编曲的改动会稍微的保守一点，没有能够突破性的创新，更多的是靠他的人声情绪来取胜。

再来听一首，这是来自那英禅，他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主题片尾曲。这首歌也是有写过《化身孤岛的鲸》的沃特·艾文尔作词，那英的老搭档钱雷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

0: 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潘丽飞，1973年出生，福建泉州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在东南亚出生的华侨。中学时候受到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影响，萌发对流行音乐的兴趣。1991年考入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专业，认识了日本布鲁斯音乐家大泽宽，接受相对系统的西方流行音乐的指导，并对蓝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2年组建了厦门大学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野火乐队，开始走上创作之路。1993年组建新音乐部落乐队，担任主唱、吉他手和词曲创作。1995年新音乐部落乐队在厦门影剧院举办专场音乐会，这是学生乐队第一次登上这个级别的舞台，也是福建流行音乐的开端。2000年在福建和北京两地音乐人的支持下，他出版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岁月总是在身旁》，这是福建省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专辑。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转投了电视台工作，担任音乐节目和纪录片制作，游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2005年，他先后在泉州和厦门发起泉州独立音乐集合和民谣厦门的活动，以小型演唱会的形式继续推广原创音乐。2009年起，他扎根故乡泉州，创办一系列的文创空间，并开始系统的思索先辈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品中开始出现故土、家园、社会、乡愁等主题。潘丽飞的创作旋律简洁优美，歌词朴实感人，在形式上是深受黑人蓝调的影响。作为真正的人文歌者，潘丽飞力求在苦难的生活中保有清晰的思考，在音乐的美中寻求自由的光亮。来听他的新专辑《50》当中的这首《爱流过》。

50岁，30年，10首歌，从20岁到50岁，潘丽飞不知不觉已经写了30年的歌。从最初单纯想要做出中国的蓝调音乐，到现在又渐渐回归了个人的生命体验，音乐也慢慢的褪去了沉重的外壳。50专辑里的作品横跨了30年，却不必去分清楚哪些先写，哪些后写。少年时候的意绪如今还在，只是不再有左冲右突的彷徨，而每一场爱恋，每一次暴击，最后都在岁月里羽化成陪伴在身旁的音乐。继续来听这首《项链》。

说，在2000年的时候，潘丽芬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岁月总是在身旁》可谓是少年老成的一语成真，而《五十》这个专辑也可以被看成在音乐上对于当年状态的一种回归。一路上的走走停停，将散落在路上的风景无主题的串联起来，人生终究是到了知天命的时候。曾经有一种说法，人到了40岁，应当转过身，向自己的前半生走去。到了80岁，正好回到人生的起点，也就是起点即终点。按此说法，50岁正好是40岁往回走了10年，也就是回到自己30岁的时候。30岁，潘丽芬正面临着人生最大的选择，只是她自己预料不到这场选择的结果。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他是否还敢把自己投入命运的熔炉，赌一场粉身碎骨还是破茧成蝶？庆幸50之时，潘丽芬还能做这样的思考，还能够站在十字路口重新审视命运给予的这个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知天命又如何？天命知你。

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明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青岛的两位美女音乐人，首先是易明明，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系，近些年扎根青岛从事音乐事业，最近他终于决定把自己的感受用原创音乐作品来表达，推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首原创单曲，叫《旅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他的两位好朋友的爱情故事。他说他想要将自己所见所闻的故事都写成歌。人生这场旅行，每一步都是未知数，所有经历都是旅行的意义。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忘初心。

再来认识一位青岛的美女音乐人啊，她叫殷逸飞，来自青岛大学。她曾经获得青岛大学2021届校园十佳歌手，2023青春之岛音乐节她也曾获得过优胜选手，还参加过2024跨年大报道音乐节的演出。难能可贵的是，他也开始尝试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在2024年开学前，他自己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叫《不睬》啊，就是不理不睬的那个不睬，讲述了一段感情中复杂而微妙的情绪变化，从最初的倔强与逞强，到最后的放手与释怀。殷逸飞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回顾与反思，以及面对未来的勇敢与决绝。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的演绎，更是一次心灵的对话。它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停下脚步，思考爱情中的付出与收获。如果你正在经历情感的起伏，不妨听听这首《不睬》，或许它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悟。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

0: 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了好了，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已经此时此刻锁定了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啊。那我们的午后光阴呢，已经全新的开启了。今天呢，想念蓉蓉，然后我们的蓉儿的封面呢，在直播的一开始大家就可以去看到啊。
1: 是
0: 猫局老朋友就说了，蓉蓉姐下午好，大家可能都会在期待是不是蓉儿回归了呢。
1: 哎，是，其实我们今天啊虚晃一枪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俩这个封面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着都审不过，
0: 对，
1: 可能咱俩这个嘴唇不够鲜艳，
0: 就是怪我今天没戴帽子，我应该和早上是一个装扮就好了，
1: 对，就识别得了了，就像是很多单位啊一说，以前我这指纹打卡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绝对没有迟到早退过，
0: 对，
1: 可是换成了这个面容识别机之后，我发现根本识别不了我。
0: 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比较期待每天下午的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那今天又会跟大家聊点什么，分享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和歌曲呢？
1: 是，
0: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其中。虽然今天开播稍微晚了一点点，因为审核啊我们俩这个封面，但是呢不耽误我们大家共同来聆听有关于你青春当中的那一些宝藏歌手。说到每位歌手，他都会有一首封神曲，
1: 是，
0: 就是一提到这首歌大家就会想到他是谁谁谁来演唱的。所以在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人一首封神曲呢？也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了。
1: 可能你喜欢的歌曲啊是那种节奏感非常强的，也可能呢是属于那种温柔风含有治愈色彩的，或者是80后90后专属的那一种一出来就会有的 BGM 自带的那种感觉。当然也有一些歌曲呢是适合夜晚深沉的状态，或者是午后跳跃的节奏，以及早间活泼的那种感受。无论是哪种氛围，相信啊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位歌手，一定会有那样的一段旋律能够把你瞬间叫醒。
0: 没错，在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一位宝藏歌手，他的哪一首歌曲是我们永远在歌单里无限去循环却没有听腻的旋律呢？都可以在今天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大家都说华语乐坛最鼎盛最美好的这个时代是属于80和90后的，
1: 是，
0: 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年代当中，它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旋律能够在我们的经典当中呢去回荡。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去推荐，包括我们所有的70后还有00后10后，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首封神曲或者是钟爱的旋律，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1: 是的，其实要说到那一些封神的曲目的话，很多的这个80后收听歌曲都是从磁带那个时候开始的，也是受到了很多75后的影响，相信那个时候很多的港台歌手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有四大天王，比如说呢后期出来的包括内地的组合歌手以及港台的那一些组合歌手，他们无论是现在依然存在在歌坛当中，或者说已经单飞了，各发展各的，是影视圈也好，或者是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
0: 对，
1: 无论选的是哪一个道路，我相信他可能带给你的那一份触动是任何人，或者是现在推出的那一些比如说抖音上火的那些歌呀，
0: 对，
1: 他们好像都替代不了的。
0: 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用两个小时的时光呢来进行陪伴我们，不赶时间不聊浮躁，慢慢的去听歌，慢慢的去回忆，也让我们沉浸式的去感受每个人不同的本命歌手，或者是说你的人生单曲是哪一曲呢？因为之前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引起共鸣的话题啊，就是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人生，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大家每个人选择的也是不一样的。那有很多朋友说，我才走过半生啊，至少在这前半生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或者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龄段，大家的这个人生主题曲呢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对，要说人生这个话题可能真的是篇章有一点点大，就篇幅有一点点长，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划分成每一个小块儿、
0: 小阶段，
1: 就像是这个坐公交车咱们一站一站的来梳理。要说现在这个状态啊，我来先从我自己打个样吧。我觉得好像最近这个奋斗的劲儿还挺足的。都说人在40岁之前都是在做调研，
0: 是，
1: 在做一些这个社会调查，然后记录在本子上，以便你下一次奋斗的时候能够有章可循。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就是属于这个
0: 调研已经全部过了，该总结下一个阶段要 开启什么样新的篇章，是不是？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我已经快四十了，是吗？
0: 还没有，是不是？
1: 其实
0: 还在做尝试，
1: 就是觉得任何时候都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0: 嗯，
1: 前段时间在休整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休整之后有一种全新的心态。比如我经常刷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或者说是抖音号里边，我的那几个粉丝儿，或者说，因为他其实是我的好朋友，
0: 是
1: 他们老说他们是我的粉丝儿，对他们说，上午好，我说不太好，他说好不好都已经上午了，要不就是下午好，我说下午挺忙的，也不是很好，他说好不好都已经下午了，
0: 都已经下午了，
1: 对，所以不管好不好，都是通过这样的话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0: 是
1: 的，我就觉得。有一首歌比较适合现在的我，就是少年里面不是有一个歌词，一句歌词叫做我
0: 还是
1: 曾
0: 经那个少年，
1: 对，没有任何一丝丝的改变，不是后来有好多那种类似于像什么这种哪个大学，好像是清华大学还是北京大学的这个几几届的毕业生，可能都有六七十岁了嘛。
0: 哦，
1: 他们在那个央视三套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他们也是唱了这首歌，就已经头发都花白了，但是他们还坚定地认为自己还是从前那个搞科研的少年少女。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青春美好校园当中呢，总会留下那些独属于每个人的一些回忆和记忆呀。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首旋律，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走来半生，你就会发现归来仍然是少年啊。
1: 对，那么各位听友，这个时间段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听见临汾，在下午的15点一直到17点和大家共同陪伴的午后光阴，我是果果，
0: 我是昭旭，欢迎大家在今天下午的2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沉浸式去听歌了，
1: 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

0: 真的是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祝福和祝愿呢？其实每每听到这样的一些旋律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脑海当中去不禁感叹，我们工作也好，在上学时光当中那些留下我们美好的画面，每个人的这个记忆呢也是不一样的。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我记得有一年记者节上，我们的总编室的主任啊，真的是老大哥，站在那个舞台上去唱光阴的故事的时候，当他一开口就感觉到就是那种，哎，真的是走出半生之后他还是依旧进单位工作时那个少年的模样啊。
1: 对，一点都没有改变，心态没有变化，他的状态也没有变化。虽然说那年记者节的歌曲都是我们提前录制好的，但是在演绎的过程当中也是真的看到了我们这个徐主任的那一份执着。
0: 是的，你看默默在这个岗位当中工作了这么多年啊，真的是让我们记忆犹新的一些画面。那么在大家脑海深处当中的本命歌手有谁呢？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哎，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老白，
1: 风雪白，哎，
0: 对，老白能够再次回归，然后就说我们的本命歌手有很多啊，任贤齐，
1: 哎，
0: 刘德华，周华健，张宇，郑源，西单女孩，到这儿的时候就得顿一下了，真的是稍稍对西单女孩有一些陌生啊。
1: 她是应该在某一年的春晚当中唱过那个什么《北京西路的日子》，那首歌好像也是属于这种毕业的那种感觉，就是无论你是研究生毕业也好，大学本科生毕业也好，仿佛她的这个歌词当中还记得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吗，在什么教室里面发生了什么样
0: 的时光
1: 故事，对，就是很难忘的那种像是记事型的，记实型的，反正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很真实的讲述了一个就是难忘的故事吧。
0: 对，后边呢还有很多后街男孩啊， Super Junior， 还有席琳迪翁，蕾哈娜等等等等。
1: 对，
0: 这口袋装满钱，哎，我念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念他的这个评论，哇塞，
1: 哎呀，
0: 如果我的口袋里真的是装满钱，我肯定也是哇塞的感觉。
1: 我给你出一个招吧，就是怎么样能让自己的荷包越来越鼓呢？你就是没想过吗？
0: 向前转，向后转，
1: 向前看，向后转吧。
0: 对，
1: 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特别简便的方法，很快速的方法，你可以把你的整钱全部换成
0: 零
1: 钱，就厚厚的一沓嘛。
0: 对，
1: 如果想要重量再重一点，请把你的整钱换成
0: 钢镚儿钱。
1: 哎，对，钢镚儿，
0: 真的是让我们的钱包能够越来越鼓的最快方式啊。
1: 哎，
0: 欧阳他说阿兰、达瓦卓玛，还有张丽一《幸福的左岸》。
1: 哦，这个我好像之前听过。这个歌手他其实属于什么样的，就是我之前定义他是跟那个李玟或者说是阿兰那种感受，就是他的音域很宽广。这首歌我确实是听过，但是唱不上去，奈何嗓音达不到那个分贝
0: 标准，是吧？但是很多好听的旋律呢依旧会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在我们的歌单里去留存。军峰说任月丽唱天使的翅膀出名的，一人一首成名曲。这天使的翅膀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
1: 安虎
0: 对，是男人歌手去演唱的。
1: 因为安虎他之前呢是某卫视的主持人，后来就开始写歌。他的这个就是天使的翅膀其实是记录的一个非常就是凄美的故事。然后他才把这首歌曲就是写出来之后呢，跟大家推出来的时候刚开始没讲这个背后的故事。
0: 对对对。
1: 后来在经过采访之后呢才说，哇，原来这个所有的让你一听那个旋律就觉得很打动你内心的，就仿佛真的是有灵魂注入其中。
0: 是的，我之前呢也是看过很多就是歌曲背后有故事的，比如说像丁香花，所以这个有天使的翅膀，
1: 对，
0: 还有等一分钟，这种呢就会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了。
1: 没错，还有什么那个什么丹顶鹤那个女孩，
0: 对对对，
1: 就是守护的动物嘛。就像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些流浪的小狗啊小猫之类的，也是需要流浪救助会来帮助他们。那更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有爱心的。
0: 是的，那么一人一首成名曲，稍后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分享你歌单里的本命歌手吧。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 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小段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午后光阴当中啊。那今天此刻大家锁定的依旧是我们听见临汾的一个直播间啊。有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本命歌手或者是喜欢的一些旋律，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依然去留存。虽然说 Coco 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旋律在我们的身边啊。
1: 对，
0: 你看欧阳喜欢港剧，也喜欢很多港台的这个歌手，他说当年他就是被选秀走的，你知道吗？四千人就要了他一个，感觉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的骄傲和光荣啊。
1: 是吧，我一提起这个李玟啊，他其实有两首歌曲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一首就属于这种旋律啊，就是很自然而然能够唱下去的，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0: 哎，真的是，
1: 哎，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另外一首呢，就是这个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歌，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它是属于《宝莲灯》的主题歌，想你的365天，对，我觉得这怎么着也是一首那种情情爱爱的歌曲。
0: 对，就像第一次在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出自于这部动画片当中的。那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对 Coco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小时候在刷剧的过程当中的一条广告，好迪真好，然后最重要的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哎，明天我们可以说一说一人一句
0: 广告词
1: 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吧。
0: 对，
1: 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李玟她好像带给我们就是那种偏欧美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是
0: 感觉很漂亮，然后他又走在时尚的前沿，是我们很多人想做但是在那个年龄段又不敢去尝试的。
1: 对，
0: 我相信有很多的女生在自己成年之后去探过那样的羊毛卷和大波浪，就是完成小时候青春时光当中的一个梦想了。
1: 对，还有就是他所唱的那个什么月光爱人，也是这个卧虎藏龙的主题歌曲嘛，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音乐的宽广以及他对歌曲的热爱。有的人说你但凡要是能够把电视剧的主题歌曲或者是电影的主题歌曲唱好，那就了不得了，因为你在唱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演绎这个旋律歌词，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跟这个剧情结合在一起。
0: 是的，要投入很多的一些情感啊。就后来大家都说，哎，我比较喜欢的一位歌手郁可唯，大家都说他唱了很多影视剧的歌曲，
1: 哎，对啊，
0: 那就是因为他的情感好像特别特别的细腻。我是从上学的时候就看他从快乐女生当中一步一步进行选秀，还有他所唱的这些旋律和选歌的这个方式上，哎，真的是还算蛮了解他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唱电视剧的这种影视歌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是吧？而且他好像是属于那种我自己唱也可以，我跟别的这个男生一起搭也可以。
0: 对，
1: 我真正认识他的时候也是从那个知否知否，哎，应是绿肥红瘦，这影视歌呀，也真的是，要不明天说影视歌吧，要说的真的
0: 太
1: 多
0: 了。
1: 还
0: 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像冷酷到底啊，最美啊，心似狂潮，是军风比较喜欢的，一看就是80后的朋友。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 Coco 李玟的这首《想你的365天》送给大家，在你心目当中想念的那个人是谁呢？

0: 刘德华，算了，不行，他都是 VIP， 只能在这个某个 APP 当中来这个专职播放嘛啊。
1: 周华健这一票你应该也赚赢了。你像我就最近比较听过的就是他的《若不是因为你》
0: 啊，是因为翻唱火了嘛？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朋友》嗯，这两首是我比较熟悉的。
0: 像那个什么花心，孤枕难眠，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

0: 我也是这首。
1: 我们的那个
0: 平手。
1: 对，其他女孩这个真的是不熟，还是你刚给我介绍北京西路的日子。那后街男孩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代表的旋律？这也是我们上学时光比较喜欢的后街男孩。
0: 哎，知道我们每次老把这个后街男孩和这个西域男孩搞混
1: 。
0: 对，就他们那些旋律都其实属于那种朗朗上口。
1: 嗯、
0: 我只知道一首，来提提大家，就是提问一下大家啊，提出来叫做 As Long As You Love。
1: 啊，对，
0: 哎，这首歌来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组合唱的？不过还好，他们都是四个人。
1: 是的，
0: 对，
1: 还有 Super Junior， 这是一个韩国最早的组合，
0: 韩庚就在里面。
1: 对对对，然后应该好像还有现在的这个鹿晗也是曾经他们这个
0: 练习生，
1: 练习生。
0: 嗯，
1: 但是这个成名曲大家有没有这个推荐呢？老白还在不在？
0: 嗯，
1: 席琳迪翁呢？
0: My heart will go on
1: 啊，
0: 还有
1: 心永恒，
0: 还有一个就是那年这个奥运会的时候跟刘欢老师一起合唱的那个，
1: 嗯、
0: 我和你，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
1: 然后蕾哈娜这个就是我们比较陌生一点了
0: 啊，这个我不知道歌名，但是我知道好几个旋律，由于英文也不是很好，就不献丑了。
1: 嗯，然后军峰就说了《鸽子情缘》，你看又来有人给我们发来了考题，依靠任逍遥，爱你一万年。
0: 这个、对，这都是依靠和任逍遥都是那个谁嘛，任贤齐的《爱你一万年》是刘德华嘛？
1: 对，幸福成名，他说全是我们的青春回忆，欢子、徐誉腾、誓言、郑源、冷漠、杨小曼等等，
0: 这都属于网络歌手。
1: 是网络歌手，像徐誉腾，我们就知道这个
0: 等
1: 一
0: 分
1: 钟，
0: 还有那个
1: 李
0: 雷
1: 和
0: 韩
1: 梅
0: 梅。
1: 誓言这个我们也听过，求佛，
0: 对，
1: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0: 冷漠是唱的那个歌叫什么来着？我，好像有一个谁唱了一个什么十一年，那个叫什么？叫秋传还是秋传之类的一个歌手？
1: 对对，然后、这个、
0: 不过我知道这个《鸽子情缘》是刘德华。
1: 嗯嗯，还有欧阳说了，滚石唱片的那些歌手们一个比一个厉害，
0: 是吧？
1: 那些歌后代表作真的是一抓一大把。军峰，你说《鬼迷心窍》不是李宗盛吗？
0: 是李宗盛写的。
1: 啊、这个纵贯线就周华健他们其实唱过很多共同演唱的这个歌曲，也非常非常好听。
0: 嗯、
1: 用心良苦，一言难尽。
0: 哎，张宇，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
1: 嗯，是的，
0: 哎，
1: 还有老乡，他说《康美之恋》不播一下吗？马上要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给你安排，好不好？
0: 好的。
2: 原本是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去你喜欢的样子。

0: 哎呀，突然间有歌词，突然间就想啊，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 啊！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忽悠我们的，然后我就给大家回复了，说大家都是乐坛高手，就是刚开始一上节目开播就偷偷的潜水，也不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话题，然后突然间就发这么多歌手来考验我们，还得让我们突然间做课作业，是不是？
1: 是
0: 像欢子的《心痛2009》，还有我们刚刚说冷漠和杨小曼对唱的一些歌曲。
1: 对，
0: 有很多很多，稍后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一一去分享，还有大家喜欢的徐怀钰、辛晓琪、味道啊、领悟啊、踏浪啊，这都是我们在青春记忆当中非常好的一些旋律了。
1: 好像这几天啊，就是应该说是前段时间吧，准确来讲是那种烟嗓版本的那个热铃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热铃叮咚 ，Oh my， 什么什么什么英文啊？都歌词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这个男歌手来翻唱女士原唱的一个歌手的时候，这个歌就有一种那种特别豪迈的状态，就仿佛可能有一些这个主播是吧，点到为止，本来想去草原没去了，人太多，

0: 然后转到南方的这种啊，去南边这个方向。但是我觉得宽广的那种音域，嗯，就会让你闭上眼睛马上就是踏马而行，
1: 对，就会跟着这个歌声呢一起去聆听它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细腻的情感或者是粗犷的自由等等，都会在这个旋律当中呢来跟我们一起去体现。纯红薯粉条老杨就说了，主播下午好，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那目前呢我们收到的雨意未歇，晴光在望吧，这么来总结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伴着小雨呢去开场的，淅淅沥沥，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昨天呢还是会看到毛毛雨的这个到来。那么预计在未来三天呢，依旧会受到高空槽和台风浅残涡的一个外环流的影响，我市呢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呢还是要在外出的时候呢记得携带雨具。
0: 对，
1: 那么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13号，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13到4级，市区温度呢是22到31摄氏度啊。那么明天呢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出现，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在早间的时候呢着薄一点的这个防晒的这个外套。
0: 对，
1: 那么还有就是夜间，还有就是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雨具，提前呢备好在我们的爱车当中啊。
0: 没错，提醒的非常的周到。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要告知更多的一些朋友了，路上行车的话，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来留言，也可以第一时间搜索得到。那一些经典的歌曲，那一些成名的歌曲，那一些是你青春当中本命的一些歌曲，歌手是谁，也许这个歌手是两三个，也许这个歌手只有一个，他却唱了很多首让你意犹未尽、印象深刻的歌。
1: 是的，就像幸福成名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一样，全是我们青春的回忆。你的青春本命宝藏歌手是哪一位呢？他都有哪些歌曲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那军峰刚刚所点的这一曲《康美之恋》在这个时段先送给你吧。

0: 哇，这个感觉好像还真的是有点那个谭晶老师的那个状态。嗯、什么？我认识他是从那个在那东山顶上。嗯，升起洁白的月亮，
1: 是包括他后来唱九儿、
0: 哎对，
1: 还有望月等等，
0: 远行，
1: 嗯，
0: 就
1: 是
0: 那个、
1: 都
0: 是
1: 特别好听的旋律啊，
0: 乔家大院的主题歌曲吧，
1: 是的、嗯，相信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徐怀钰，军峰说、嗯、啊，那我们就把他比较经典的这个踏浪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嗯、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后街男孩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啊，也是青春时光当中的一些旋律了，大家还有印象吗？我觉得这种经典的旋律啊，或多或少大家都能够跟着去哼唱那么一两句歌词，是能够记忆犹新，就是脱口而出的。
0: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我其实还想要考验一下这个我们听见林汾正在关注午后光阴的朋友们、嗯、我脑海当中啊，就是听这个踏浪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闪现了一句歌词，嗯，就是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站出来，用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别再让他受伤害。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这个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什么歌？是不是？嗯、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把你们的歌手、喜欢的歌手和成名曲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当然了，就是那个十个男人，
0: 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嗯，就剩那么一个了，得好好的爱，到底是什么歌
1: 呢？什么歌
0: 呢？

0: 每天一到了四点过后啊，就得给大家播放那么一两首节奏感比较强的旋律，叫醒一下大家犯困的这个时光。是不是在下午工作的时候，也要适当的在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起来运动运动呢？也是非常好听的旋律了。
1: 是的，你知道这个就是踏浪那个感觉，这前面一是啦啦啦啦啦啦啦，仿佛今年夏天暑期的时候啊，带小宝贝们去这个海边的家长们会比较多一点，什么威海啊、秦皇岛啊，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可是可但是，我觉得，就即便是现在出门，他这个人也是挺多的，排队的情况也是会出现的。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提前的去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攻略，就是说适当的去舍弃一些比如说热门打卡，然后反向游啊，或者是小众游啊，可能就会更舒适一些，不用排队了。
1: 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时间浪费的太多了。这其实每一次的旅行也像是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长途跋涉当中的一段经历一样，你总得要舍弃一些什么才能够学到什么，然后就是得到什么吧。
0: 是的，你看欧阳就说了，其实辛晓琪呢是滚石唱片的疗伤天后，她不光是滚石唱片，她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恋爱期间的疗伤天后了。
1: 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就是这个歌这一句词儿一唱出来就觉得100%应该是失恋了。
0: 是的，领悟当年正版他说全亚洲卖破了200万张啊，这么好听的歌曲是不是也都在我们的曲库还有我们的歌单当中收藏了很久很久呢？
1: 对，还有这位呢叫做小可爱的，他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说，我觉得徐怀钰的叮咚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节奏感也很强，但是男士唱出来的那种豪迈感是不一样的。接着来看看还有其他的听友发来的内容吗？如果说各位还正在互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啊，抒发你的感受。旷野里的风，他也在平台里面说到了，两位下午好，你们知道那个红豆的那个哥们儿是？

0: 什么大红豆那个有印象吗？哎，
1: 有，
2: 是
1: 在很多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呢，我们都看过他应该是阿雅范晓萱都共同在一档这个综艺里面，两个人共同去演绎姐妹几个们一起去出游旅行，然后就会想到自己曾经的一些歌曲。其实对于阿雅，我们都觉得她是主播主持人的这个身份，
0: 是
1: 反过头来在想，唱歌也能这么好听，都是全能型人才啊。
0: 好像阿雅是跟这个周旭主持了一档综艺类的节目，然后也是有唱歌的在其中，请了很多的歌手。如果这个时间段再考验大家的过程当中，大家还知道，那我就长途给杨蓉主播打个电话，让他给你带个礼物回来。
1: 是的，
0: 答对的就带个礼物回来，伴手礼。
1: 我们的青春被太多的宝藏歌手呢去承包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积极的给我们去推荐，还有呢就是把他喜欢的这个旋律呢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根据时间的关系，先来的是我们的后街男孩这首好听的旋律，然后呢我们的疗伤天后就要出场喽。

0: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啊，这个歌真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班好多这个男同学都在学这首歌，
1: 嗯，
0: 就即便是只学副歌部分，都觉得哇，好酷炫啊！再加上那个时候都追求那个疯狂的迷恋那个辣妹组合和那个贝克汉姆，贝克汉姆踢足球哇，超帅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觉得，嗯，如果找男朋友能找一个这个大概在1.78米以上的，然后能像贝克汉姆那样挥汗如雨的踢足球，还能够唱后街男孩的歌曲，哇，美了。
1: 对，你看就是每一个时期，不论是对我们歌曲的喜欢还是对择偶对象的这个标准呢，也真的是都不一样的。之前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小姑娘她标准的时候必须是1.83米以上的这个男孩。
0: 哇，
1: 哎呀，后来真的找到了。
0: 是吗？
1: 然后我们说怎么认识的，在火车上啊，她这个她特别特别的高，进火车的时候都要低下头，
0: 哎，
1: 然后这样一弯腰就测试够了，身高够了就成了。
0: 啊，这我还以为她是看了那个什么王子变青蛙之后那里边那个组合183 club、所以就要选一个183以上的男生了。
1: 是的，其实大家呢对于自己喜欢的旋律还有那些故事和青春时的这个记忆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去留言，继续告诉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手和他比较有经典的这些旋律，都能够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去告诉我们。欧阳就说了，说要粤语版本的辛晓琪的这个结果，来为你安排一下，
0: 这肯定是某首歌曲的粤语版了，大家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猜得出来。
2: 我

0: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无论是周杰伦的青春浪漫，孙燕姿的干净治愈，还有林俊杰的温柔，陈奕迅的人间清醒，张韶涵通透力量，还有梁静茹的细腻情歌，包括我们今天分享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歌手，好像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一些风格，而每首歌呢也都是无可替代的经典了。
1: 是的，其实你认识某一个歌手啊，还真的就是从他那

0: 一首神曲进入到其中的、尽管他唱的歌有很多，但总有那么一两首是先打动你，你才认识他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75年兔就发来了信息说、美女新年快乐，
0: 过年好，过年好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对，新年好，2027年新年好。
0: 着急过年了是吗？
1: 是，
0: 人家不是说这个
1: 一眨眼就是一年。
0: 对，过了这个国庆节就离过年不远了。
1: 对、那马上就国庆了，也不要着急啊、再着急也得慢慢度过，
0: 先让暑假过去好吗？
1: 是的。那么此刻呢，也欢迎各位进入到午后光阴，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的喜欢的旋律，喜欢的歌手，还有你知道的那些故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继续来分享青春故事啊。
0: 对，要说一人一首这个封神的作品的话，刚才我们是听到了这个后街男孩的歌曲 As Long As You Love Me。 那其实说到这个西域男孩，也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1: 对，
0: 他也是在2026年的春晚当中邀请了他们作为这个分舞台当中的就是表演嘉宾吧、然后他们唱的这个歌叫做 My Love、这个歌真的说实话我也觉得就是学不会、但是那个旋律马上就能够打动你，真的很简单的歌名，我的爱吗，我爱，或者说我想要爱、等等之类 的，就像是那个小虎队的那个歌名，只有一个字儿，爱。但是好多人就是不仅歌词会，能唱得下去，旋律能够记得住、手势舞也记得起来。
1: 是的，将我们的心串成一串嘛，就会觉得比较耳熟能详。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英文歌曲，你还有印象吗？

0: 哇，好听好听，真的，无论是后街男孩还是西域男孩，这些男孩们现在都已经是老男孩了。
1: 是的，
0: 但老男孩老了，他也是怎么说来着，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嘛。
1: 对、一人一首封神曲，也希望大家能够交出你的青春作业啊。也有很多朋友们跟我们去刷屏，你看这位叫做快乐男孩，他就说了，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喜欢青春时光，就是周杰伦，他不仅仅附带了所有的90后、包括我们的00后80后、他们都听他的青春，几代人的青春、
0: 要不为什么在这个向阳路广宣街那个口那儿、他就会有一个那个玛丽莲梦露，然后那个晴天天的歌词吗？什么？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渐渐风渐渐，是吧？就是会有那种过程，它好像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1: 是的，但是每个人呢，说到某一位歌手的时候呢，喜欢的旋律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任贤齐，会想到《心太软》或者《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么另外一些朋友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单曲。那说到周董、周杰伦的时候，大家又会觉得哪一首是他在你心目当中的代表作？
0: 你问我吗？我就要我说的话就是，谢谢他让我知道了原来有一本词典叫做汉谟拉比法典。
1: 对，
0: 就是这个爱在西元前，我觉得这个歌真的旋律很好听。就是多年之后他出了很多专辑，就什么
1: 告白气球，
0: 对呀、一年一张专辑的这个销量，然后再加上一张专辑起码有10首歌曲都是新歌，我都觉得依然还是那首歌好听。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一去分享。那么大家如果还有自己喜欢承包着你的青春记忆的歌手，或者是那一首能够封神的歌曲，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下方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爱在西元前》。
1: 对，
0: 那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们听到周董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他不仅仅是这首歌，像《听妈妈的话》，刚刚我们也说《稻香》，
1: 哎，
0: 《晴天》，《告白气球》等等，就是新老交替，有新的专辑出来之后，也依旧没有忘记最初的这些经典旋律了。
1: 对对对，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公屏当中啊，是《秋水醉梦刀》这位老朋友说，张雨生，要提到这个就是我青春记忆里的，或者是我的本命歌手的一首成名作品的话。真的是张雨生，我要投一票了。
0: 有哪一首歌曲给你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1: 要说我就只知道张雨生这首
0: 《
1: 如果大海能够把一个人带走，就让他把你带走》
0: 是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大海呢，还有很多朋友们的励志曲目呢，就会说，哎，点播比较高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对，就是出现率会比较高一点点。
0: 那么大家还有哪一首喜欢的成名曲呢？一人一首成名曲。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青春记忆当中的那些歌手，每个人对于他的这个印象和旋律呢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好听的这个歌曲当中呢，也会有像林俊杰，大家会说《江南》啊，《
1: 当你》
0: 啊，
1: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知道他的这个《当你》，但是最开始唱的其实他是写给王心凌的歌，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太火而已。
0: 是的，还有《光良》呢，我们就会想到《童话》啊，《变成童话故事》里。
1: 我怎么想的是《第一次》？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什么什么啊，这个年龄大了词儿记不住，要想让我唱的话把词儿给我打过来。
0: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听的时候觉得是浪漫的情歌，长大再听也会夹杂着些许的遗憾和温柔在里面。你看同一个歌手，咱们两个人想到的两首旋律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样也是这种感受吧。你想到的那位青春当中的歌手又会有哪一首旋律呢？
1: 哎呀，我们真的猜错了。就是刚才我说这个是大海，你说那个我的未来不是梦，结果人家秋水醉梦到官方发言，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游啊游
0: 啊，真的是一首经典的旋律，好久没有听了，也跟我们大家共同来聆听一下吧，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好听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太觉得了解这个你的听友们了，你的受众群体了。本来给的选项是 A 和 B， 结果人家选 C， 然后我们选D 和 E， 人家选 F，
1: 哎呀，
0: 真的就是总是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1: 这也不就是突出了我们今天下午和光阴的一个主题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本命歌手，即便喜欢同一个歌手，但是大家可能对他印象里面的那。

0: 雷，喜欢你。
1: 黑泽英，就是我唱粤语。
0: 完了怎么办？刚刚那一句黑腹你的时候，我想起来小沈阳啊，
1: 就是我这粤语不标准。他其实说是喜欢你，别遮掩，就是不要遮住眼睛，要大大方方的表达出来。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首歌里面，他是说到什么记得什么四哥发哥，就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就问我，你知道发哥是谁吗？我说我知道啊，发哥就是周润发。他说那四哥呢？啊，四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前一段时间啊、就是离开我们的谢贤、谢大哥，他是四哥。其实他在这个影视圈当中、歌坛当中的地位也非常厉害，也是给了刘德华当时很多很多的一些演戏的技巧。
0: 那么其实在每一个时代当中呢，都会有一首成长治愈的歌曲，或者是说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打动我们的旋律吧。
1: 对，
0: 今天呢也分享了这么多，可能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提到的，那就给我们大家明天留作业吧，好不好？每天不留作业、明天呢我们到底是说我们内心深处的耳熟能详的广告语，还是来聊大家喜欢的影视金曲呢？
1: 对，如果是影视金曲的话，我建议大家不妨就是往这个比如说就大众
0: 剧
1: 对大众喜欢的武侠巨制啊，也可以加一些类似于像什么老房有喜啊，这种
0: 是
1: 就是比较经典的那一些现代剧也可以。
0: 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午后光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各位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鳄梨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
2: 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下方公屏等待着各位的留言消息咯。
0: 是的，各位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一档非常优秀的哈，非常好听的好看的都市生活类节目，都市生活圈，陪伴各位两小时精彩度过。
2: 是的，没错啊。说到这个好听好看呢，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除了可以收听我们广播的声音端之外呢，还可以走进抖音当中搜索关注听见零分，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直播的直播画面了。
0: 没错没错哈。那么这会儿如果说已经来到直播当中的话，辛苦各位赶紧动动手指，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下，我们看有多少人出现在我们直播当中了。为什么要这么强调一下？是因为哈，今天下午是有福利和惊喜要送给大家的。
2: 哎，哪些福利跟惊喜呢？希望各位呢可以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啊，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了。
0: 对，所以各位记住一定要跟上我们节奏，来到今天下午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很多的惊喜福利时间了。各位如果已经出现的话赶紧来吧，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走进直播间了哈。比方说水的回来上班了，对对对哈，晚上好的说开车呢希望多放一些老歌，对吧？想听什么样老歌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一会儿大概在6:30的那个时间点没开始就会疯狂起来了。
2: 哎，没错啊，就会有这个点歌大放送的环节啊，可以把喜欢的歌曲的名字啊或者是歌曲的演唱者发送过来啊，还包括我们喜他说严肃点我们两个人看起来不够严肃吗？
0: 我们这么的松弛吗？
2: 对啊，我们毕竟是刚刚享受过假期的人啊，不是去调研过的人啊。你是去哪里调研出来着？
0: 我去的调研地方是去了一下那个呼和浩特那边调研了一下。
2: 那边是调研什么？是到这调研这个草地如何生长吗？
0: 对，就了解一下，比方说为什么这个地方都是草，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草？
2: 哦，这样啊。
0: 对，这个，
2: 那我调研这个地方它就比较深奥一些啊。我在这个海边，在青岛，主要这个调研内容啊，就是烤一个海兔，大概呢是需要撒多少孜然？
0: 是这样的，是吧？那后来我还调研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人他们喜欢吃荞面、豆面、油面？
2: 哦，
0: 对吧？为什么他们不吃白面？哈，
2: 对，
0: 他们难道就非要就有颜色吗？不喜欢纯洁的白吗？
2: 那我这边调研的话，还有一些内容就是这个一厂跟四厂哪个地方的8+1味道会更纯正一些？
0: 有，我还调研了为什么这个肉哈它适合去烤出来了？哎，这个肉它是需要做成铁帽烤肉了
2: 啊？对
0: 啊，这个地方需要吃着哇，这它是纯一只羊都能烤出来了。
2: 然后我还顺带调研了一下在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啊，他们每个酒店的这个溢价到底是多少的费用啊。
0: 是的哈。同时我还调研一下，比方说租车出去玩的时候哈，租车去调研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2: 哎，对，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调研了一下，我们两个人不在这段时间大家应该是十分想念我们吧。
0: 是的，
2: 如果是的话请你把你的思念发送在公屏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啊。
0: 没错吧，就是不要藏着掖着了哈，就是毫无保留的把那份思念对我们的想念，希望我们早点能够回归节目，两个人同时出现的这种心情来表达描述出来好吗？
2: 是的，爱要大声说啊。然后呢以及呢我们这个习惯的朱砂文玩大叔啊说啊，也就等着红灯的时候互动一下呢，看
0: 是
2: 多棒，
0: 辛苦您了哈。感谢各位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和惊喜。那么接下来共同进入到我们的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出行信息啊。
2: 来吧，临汾出行速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路上的消息和内容。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4: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4: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4: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4: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17:15来关注到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到的是重点信息。首先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农历的7月初一星期四。昨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宁罗曲36.4毫米。今天白天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午后云量渐多，截至下午的4点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釜山23.3度到侯马30.5 5度之间，市区最高气温是30.3摄氏度。
2: 这个受到高空槽呢和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呢，我市多阵性降水，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带伞，防雨又防晒。目前呢正值汛期啊，天气呢复杂多变，请各位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近期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跟您做个介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度到31度。
2: 继续来关注明天夜间呢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渐晴的，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1至31摄氏度。
0: 再来了解一下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预报，来跟您做个介绍。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温度是29度，体感在30度哈。也提前各位一下，在这个季节里边，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雨的出现。比方说，刚才我们只是短时的跟您分享了3天的，那么3天过后，比方说本周末会在小雨和阴天当中度过了，然后下周的第一天、第二天依然会有小雨的出现哈。
2: 哎，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呢，我们交通工具啊一定要选对。如果说遇到这个阵雨出现，或者是要防止迟到的话，那我们就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了啊。然后不得不说，我们这个节日啊，跟这个节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发现立秋之后，俗话说早晚就凉快了。
0: 对，
2: 这两天晚上我们家是真的不开空调了，
0: 哎，
2: 我们已经转电扇了。
0: 是的啊，那么跟您分享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来了解一下路况信息。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相关的情况。有了解到有2起事故，各位需要注意了。首先第一个是东吕高速汾平

0: 段下行去邢台东营方向的汾孝东收费站至张兰北收费站之间662公里加3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路肩请注意避让。那么还有就是临河高速元神段上行去河曲方向的元平北收费站至宁武收费站之间的野马梁隧道的隧道中段131公里加269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各位请注意避让。具体了解来自于相关的信息，来我们来共同分享和关注一下。那么首先是青兰高速长宁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的941公里加500米至942公里加100米路肩进行的是沿线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了。那么还有临汾到侯马方向去昆明的侯马方向出现的也是进行了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1: 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道路上有哪些重点路段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呢？首先是在古都环岛有两个方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但是呢不影响正常通行。我们刚刚呢是刚从我们这个新百汇这边加油站呢驶过啊，看到来自于我们新百汇的这个商圈附近呢也是呢陆续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因为晚间了嘛，然后临近各位下班和出门用餐的时间，提醒各位一定要把爱车停在合理和安全的位置之上。那么在解放路上呢，在解放路呢升龙国际的附近呢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啊，尤其是解放路和科伟巷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东侧是由东向西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在十字路口的北侧呢也是有一小段车多缓行，当然单行道也希望各位呢要这个照章行驶啊，其他路段暂时没有特别大的交通压力。当然如果说你行驶在路上有任何需要跟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也希望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打在我们公屏上，跟更多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
0: 是的，感谢各位关注的是我们临汾出行速报，跟您分享到的即时信息，也希望各位可以一起跟我们继续分享和互动起来，就在下午时刻跟您分享更多的惊喜与内容吧。来吧，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盘点一下来自于互动情况啊。看到有一桌美女，你在抠什么？刚才你抠了什么？
1: 我抠了一下腿，
0: 很明显吗？
1: 我们单位有蚊子，因为我是这样子抠的嘛。
0: 他说你在干
1: 什么？就我这样子抠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这样抠，
0: 这个、画面以为你在抠屁股，
1: 就不是我抠屁股就抠了。那上班时间，那怎么能我忍着两个小时痒吧？
0: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想一下听听什么歌是吧？然后666会更好的是吧？还有人说直播中抠有点不好看吧，以后他会注意的哈。他们认识糖糖，不认识你说的那位哈。好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话，跟您分享更多更多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当中，好不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1: 哎，没错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要疯狂给我们刷留言，我们在这里希望可以看到每一位朋友你的看法、想法和马拉观点。
0: 是的，那么马上跟各位分享福利了，各位想不想知道有什么福利的呢？请记住告诉我们一下。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福利哈，要跟您说一下关于我们中国石油呢新百汇加油站他们试营业开始了，他们21号正式要开业呢，然后现在是目前是处于试营业阶段的。那么这个阶段里边各位听好哈，他们说了跟我们有个小合作了，那么就在您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听好了哈，今天下午我们要抽3份礼物给大家，
1: 3份礼物
0: 价值都还可以的哦。
1: 对，分别是价值99元的
0: 啊，
1: 另外两个这个价值应该是不到99元，但是呢
0: 你知道真实情况吗？
1: 啊，这真的啊，就是我那会儿不是问了吗？
0: 问了吗？
1: 价值99元吗？
0: 是99吗？让我看一下，我这儿有详细内容。
1: 是99啊，我记得是。
0: 好，各位您请听好了，今天下午我们将会互动节目的时候，将会有机会获得的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到的，听好，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100毫升6瓶是一盒，价值90元
1: 啊。
0: 还有还将会获得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不给您一瓶，我们给您24瓶一箱啊，价值72元啊。各位如果想要的话，我们有三份，一份就是这个汽油
1: 燃油复合剂，
0: 汽油复合剂啊，一个就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各位有没有想要的朋友们请举手告诉我们。
1: 对，我这位朋友他说啊，说我在以前就种过。胡说，我们以前都没发过，你去哪儿种呢？
0: 文静姐来了哈，姐，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理我？
1: 他等着要抢福利呢嘛，就抢完之后然后再给我们回话。
0: 对对对哈，好吧，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了，想要的朋友们请告诉我们您想要好不好，有没有想要的朋友们请举手了。
1: 哎，就只有我妈妈来了，妈妈一位啊，
0: 还有没有想要的？如果有想要的朋友们 抓紧时间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将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福利，再次跟您重复一下，将会获得什么福利呢？一个是价值90元的
1: 汽油复合剂，
0: 对，这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
1: 嗯，
0: 那么还有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想要的举手。
1: 一箱啊，一箱啊、
0: 嗯、啊！
1: 王子妈妈说，我想要矿泉水啊，就一箱24瓶的那个是吧？价值72元、哎、啊！我们那会儿喝了，
0: 啊、
1: 说实话味儿挺好的，挺好喝的，哎，包装也挺好看 的，拿出来很高大上，
0: 对对，
1: 一看就跟2块钱一瓶是不一样了、啊
0: 啊。对，还有想要的吗？如果想要，请把想要打在公屏上，辛苦您了。
1: 对，让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啊。
0: 嗯嗯嗯，欢迎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直播间，这是福利哈，我们一会儿慢慢抽。所以、嗯、因为我们有3份嘛，我们讲的是一会儿啊，大概在中段的时候抽上1次2次的哈。
1: 嗯，
0: 一定会给大家的好吗？一定要记住。
1: 其他福利还要讲吗？
0: 啊。其他的说一说
1: 啊，其他说一说啊，就是他在这个试营业期间，他其实这个福利就已经开始了啊，就是每升的话、啊
0: 嗯、
1: 正常去加油的话，每升它是会便宜3毛钱。
0: 是的
1: 啊，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每升会便宜5毛钱。
0: 嗯，
1: 我今天申请了一个会员
0: 啊，
1: 很划算，
0: 划算
1: 啊，对，非常划算啊。
0: 嗯，
1: 然后如果在他这个开业3天期间的话啊，正常去加油每升呢是便宜6毛钱。
0: 嗯，
1: 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每升可以便宜8毛钱。
0: 对，
1: 听听看、
0: 嗯、
1: 是不是还可以？而且今天呢，我正好是在这个加油的这个途中。中啊、
0: 嗯，
1: 碰到一辆军车在加油
0: 啊啊，
1: 我才知道军车那个油箱
0: 啊，
1: 75到80升呢。
0: 我的天哪！
1: 你想一下，他那油箱，
0: 嗯，
1: 要是每升能便宜5毛
0: 啊，
1: 便宜40块钱呢，
0: 那真的是厉害了哈。
1: 嗯嗯，
0: 好吧，所以各位，如果您想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当然了，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会安排的。有人说想听那种说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吗？他说想听那个经典的歌曲，给你安排。
1: 是的，然后好听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启第一轮的抽奖环节了啊！继续提醒各位啊，如果想要获得我们奖品的话，那就留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等一下呢，我们将会以互动的方式去抽取到我们3位幸运的朋友。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发什么关键词呢？因为有第一次互动嘛，发关键词一会儿我们就随机截图了啊。
1: 嗯，
0: 比方说、
1: 嗯、
0: 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
1: 对比方说啊，
0: 写多点吧，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
1: 对，现在可以预备一下，就预备起好听的歌曲。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28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哈。那么这会儿我们确实要准备抽奖了啊。
1: 嗯。
0: 抽奖吧，咱们就说关键词：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
1: 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打个样，我害怕他评论区还被吃掉。
0: 是会吃掉吗？大家
1: 害怕啊，
0: 试一下。
1: 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因为我们本轮奖品呢是由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啊为大家这个提供的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个礼物赞助商。
0: 对。是有可能会被吃掉，嗯。
1: 对，我来试一下。
0: 可能被吃掉了吧。
1: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发送过来，
0: 嗯，
1: 最起码得有那么一两个对的吧。我来试一下啊，如果要是评论被吃掉的话，朋友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感谢记得住最好记送出小心心，谢谢你啊。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重在参与哈，看来是有可能是吞掉了对吧。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辛苦大家发送一下，然后给的是这个汽油复合剂和矿泉水哈。这是之前有我发的看不见，看来
1: 中国石油会被吃掉，但是高敏发的新百汇加油站不会
0: 啊。
1: 嗯，你看，
0: 妈呀，
1: 是看不到的，对。
0: 那咋办？
1: 那就改成那个这单发中国石油可以吗？中国石油，我试一下啊。
0: 就是有些评论会被严格筛选掉。
1: 嗯，中国石油也出不来。
0: 他们来，
1: 就是不能发。
0: 新百汇加油站可以，
1: 新百汇加油站是可以的。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0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了，各位，如果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马上准备派奖了啊。
1: 嗯，
0: 这很简单，新百汇加油站，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他们家呢已经重装要开业了，然后呢就是以后就是中国石油的店了啊，特别要记住一下。他们目前试营业呢21号就是正式营业了，然后正式营业呢是3天期间，那个福利非常的大。目前试营业期间也会有些加油的优惠的，我们那会儿他也加了个油，我也加了个油，好划算啊！
1: 哎，没错啊。然后呢，这两天呢，如果路过这个新百汇加油站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加油的优惠价了。
0: 来吧，
1: 赶紧把关键词新百汇加油站呢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啊，马上就要开始截屏了，刷屏正式开始。给大家
0: 第一个我们给什么先说吧，我们给汽油复合剂吧。
1: 汽油复合剂啊，
0: 给个好的，
1: 刷屏起来。
0: 汽油
1: 复合剂，汽油
0: 复合剂大家可能觉得哇这价位最高，但好多人不是那么喜欢
1: 啊，就是它就是其实是这个燃油宝的升级款，
0: 对吧？我也不懂，后来我还问那边，他说就是我知道是那意思吗？哦，他说这个挺好的，他说比方说你的车怎么

0: 怎么样了，就是反正对你车很好啊。嗯，
1: 就是虚幻拖地车咱就敢说。
0: 你们用过吗？有没有用过的？反正我是没有用过，不知道啊。来吧，这一轮我们就发这个昆仑之星是吧，我老记不住这个词儿，对不起哈。
1: 昆仑之星汽油汽油复合剂。再来跟大家去重复一下、
0: 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对
1: 对，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来吧，刷屏刷起来 啊！我们倒计时五个数，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请截屏，
0: 咯噔了啊！对，我这截屏的是咱俩卡住的画面啊，大家以为是我们、但是我们真截了哈、
1: 截了截了截了截了，截图成功啊，已经显示截图成功了。
0: 我们来公布一下，
1: 打开我们的相册啊，我们两个人一定要一块念出来第一个名字，要不然才能我们两个人在骗人啊。
0: 对，
1: 恭喜小宁。哎，对，就小宁这位朋友呢，
0: 小宁在吗？小宁，你一定要第一时间
1: 举个小手。
0: 小宁，你如果在的话，一定记住第一时间呢，通过我们后台去私信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对啊，姓名和那个十一位的阿拉伯数字，
0: 对
1: 啊，留在我们的这个私信当中。
0: 在在恭喜小宁获得了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
1: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会把你的这个信息呢就发送给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这边啊，然后到时候你去领奖的时候呢，你的个人信息啊，就是你这个领取奖品的凭证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甭着急啊，明天我们再去领，因为一会儿我们下节目才能去发送你的信息过去啊。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晚一天去领就可以了。
0: 小宁，你赶紧关注我们，快关注我们说话，一定要留下来啊！
1: 是的，然后当然呢，我们在稍后时间段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去陆续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矿泉水一箱啊，一箱价值72元，
0: 对，
1: 给两箱。
0: 武夷山饮用矿泉水，天然矿泉水，一共是24瓶装的那种哈、价值72元的，我们会有两箱，我们一会儿呢就发。小宁中奖，对，中奖了，
1: 对，
0: 小宁
1: 是你、啊，
0: 快就私信会懂那个什么叫后台蹦蹦蹦嘛？
1: 对，
0: 给我们发你的姓名和电话啊。
1: 对，我们在这儿等你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要提示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近一段时间呢，在每天下午的节目当中都会有这个礼物大放送的环节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中奖的行列当中。小宁高兴坏了，中奖了，中奖了，中奖！你先发过来，才算是正儿八经中奖了。
0: 因为目前我在看后台，你还没有发。
1: 对，因为我们需要核实你的信息给商家这边啊。就所有中奖的朋友，但凡我们告您了，要把姓名和你的十一位那个阿拉伯数字啊发送过来，就是这个啊，凤。发送过来啊，私信发给我们，我们是可以看到你的。
0: 是的，各位抓紧时间，然后这一轮我们就要抽出的就是这叫什么水来着啊、武夷山
1: 啊、
0: 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的一箱啊、这一轮我们先发一箱，下一段我们再发一箱，各位一定要记住时刻跟上我们节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分享节目内容了哈，提到说这个吃西红柿了，有人说哇，爱吃西红柿的人真的要赚了，研究发现了吃了6周之后呢，脂肪肝显著还减轻了呢。
1: 哎呀，怎么回事呢？你说这个生活当中啊，不少人呢是喜欢吃西红柿，生西红柿、番茄酱、西红柿炒鸡蛋，只要是这个西红柿做的啊，都来者不拒，但不得不说啊，这群人他真的是赚到了。
0: 说日前呢，说一项临床的研究也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说每天吃点西红柿呢，仅仅6周哈，这个肝脏脂肪含量就明显下降了，脂肪肝也大大的能减轻了，多好的事啊。对呀、
1: 是的。然后呢，在这个26年的时候呢，营养素期刊上呢就发表了一项临床研究，直接指出了西红柿呢对脂肪肝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每天吃点西红柿，6周之后呢是可以明显的减轻脂肪肝的，
0: 对，
1: 食疗，这就是食疗啊。
0: 是的，你看，研究人员将79名非肥胖的、轻重度的代谢相关脂肪肝的病成年人分为2组，番茄组和对照组的，就是番茄组是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加50个番茄酱，对照组是不吃西红柿，后来发现就是明显有改善的，对吧？那么被官方认可的番茄红素到底好到哪儿呢？它能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哎，没错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今年的4月份啊，市场监督总局呢也是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番茄红素征求意见稿。
0: 对，
1: 哎，你将番茄红素呢正式纳入了保健食品的原料目录，功能声称啊明确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这无疑呢就是给番茄红素健康价值的官方认可。
0: 是的，然后还提到了一些信息，比方说目前很多研究都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益处，比如强效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这个脂啊。 脂质氧化，还有就是延缓衰老、心脑血管保护啊、癌症预防的潜力等等的。那么西红柿怎么样吃能把营养价值发挥到最佳呢？你看西红柿，记住越红越好。
1: 对它。

0: 因为有西红柿这个素嘛、啊、是吧，
1: 对，然后生熟搭配更加全面，
0: 嗯，
1: 熟吃的时候搭配油脂，
0: 不吃未熟的西红柿，就那个绿的它不能吃 啊
1: 对吧啊。然后还提的就是说这个推荐菜要西红柿炒鸡蛋的，西红柿炖牛肉都会是这个搭配油脂的，
0: 对，
1: 吃西红柿需要适量的，对吧，
0: 嗯，
1: 说一定要注意控制一下量，不要吃那个不熟的，这些食物也含番茄红素、嗯、哪些呢，西瓜
0: 呀，
1: 葡萄柚
0: 啊，
1: 红肉柚子，番石榴、
0: 啊、
1: 都是补充番茄红素的最好的途径，各位记住了吗？
0: 对，抗衰老这事儿呢、嗯、我是那个比较在意的啊。
1: 对，
0: 从打今儿起，
1: 哎，
0: 每天我要吃俩柿子，
1: 对、
0: 啊、
1: 好好吃点西红柿一定要生熟搭配啊。
0: 对，
1: 好，各位如果说关注我们节目直播，再次跟您提个醒了，今天我们节目是有福利的，一会儿就发的就是武夷山天然矿泉水一箱啊，价值70多元啊。
0: 嗯，
1: 各位如果想要的话跟上我们节奏一起来分享。下一个事跟您分享说什么呢，来说说银行也能办结婚证了，这个事我们都挺惊讶对吧，说8月12号在昨天的时候呢是相关话题，银行能办结婚证了，冲上了相关的热搜，咱们了解一下啊。
0: 近日呢在天津市的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呢共建了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儿，听明白了吗、嗯、邮储银行里面能办结婚证啊。
1: 对，
0: 天津市的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的泗水道支行正式启用了。
1: 是的，那么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了，说这个8月6号两对新人选择在启用首日来办理了结婚登记，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的市民了。那么据了解啊，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的居民结婚登记、
0: 嗯、
1: 办公时间为每周三周四的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法定节假日除外，热门登记日期以河西区民政局的公告为准的啊。
0: 嗯，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如今啊这个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啊正在大幅的提升。
1: 嗯，
0: 25年5月10号起呢我国婚姻登记呢实现了全国通办，
1: 哎，
0: 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本了。
1: 嗯
0: 啊，可以呢在任何一个有相关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来进行办理。
1: 是的，
0: 这对长期呢在非户籍地工作的人们来说进行婚姻登记就更加的方便了。
1: 是的，那么同时还提到说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呢，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呢入驻了音乐节，提供现场的结婚登记的服务了。新疆乌鲁木齐亚、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曾经在音乐节举办现场就是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的案例都有了啊。
0: 没错，据宁波晚报的报道啊，在25年的东海音乐节现场有10对新人走向了舞台、
1: 嗯嗯、
0: 在众人的祝福当中完成了集体婚礼。
1: 哇，
0: 颁证仪式更是打破传统，走出的婚姻登记大厅之后呢，在摇滚节奏呢与滨海风光当中实现了迭代升级。
1: 多棒多棒呀，是吧各位、嗯、如果这种情况有了您愿意吗，您喜欢这样的方式吗，多有意思哈。好吧，人生当中处处都需要仪式感，各位你的仪式感最近是如何给你的另一半或者给你最重要的人去安排的，也可以把您的一些经历来告诉我们一下。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集体婚礼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啊、
1: 嗯、
0: 像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军嫂，他们在每年的这个几月份呢、啊、就会集中啊，就是部队今年结婚的所有新人要去部队里面参加集体婚礼。
1: 对，
0: 哎，给他们一份不一样的仪式感啊、
1: 嗯、
0: 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参加过集体婚礼的话，可以把你的相关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各位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来到直播当中吧，更多惊喜等待您，一会儿我们就要抽取第二份奖品了，各位时刻都在好吗，一定都在哦。

0: 好了，各位，已经到了17:54了，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着更多的精彩内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跟大家分享第二份福利了。互动节目呢，就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给大家这份福利，是呢叫做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装的一箱，价值72元。如果您想要的话呢，可以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那么当然了，这一轮我们怎么玩，你说了算。
1: 这一轮的话，那我们这个互动方式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啊，然后就是加油到新百汇，
2: 哎，
1: 加油到新百汇
2: 啊，
1: 关键词加油到新百汇，
0: 加油到新百汇，
1: 对对对，这个应该不会被屏蔽啊。
2: 是的，
1: 然后旁边各位的互动消息啊，我们一眼他说啊，说怎么能听到你俩现在说什么呢？
0: 啊，刚才我们是因为播放歌曲临时闭麦了一下啊。
1: 对，
0: 好，那么加油到新百汇，各位赶紧刷起来啊。然后那个，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份福利，就给的是水哈，实打实的水，
1: 对，24瓶一箱，
0: 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好吧，那么刚才小年你已经中奖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了哈，因为我们那边要的给商家去回传的这个信息一定是不同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要不人感觉我们是亲戚，人说怎么这太不好看了，
0: 老发自己亲戚
1: 的
0: 合体统，
1: 对，真是啊，因为我们自己的号都不敢互动啊，不敢动啊。
0: 好，那么接下来马上要发布这份福利，将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给大家的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一箱啊，给您一箱，各位需要您发的是加油到新百汇。那么我们来准备截图保存了好吗？
1: 是的，来吧，10 9 8 7 6 5 4 3 2 1，
0: 哇哦哦。那么接下来马上打开我们那儿有投屏哈，
1: 对，
0: 就是刚才那个桌上那个建议非常好，就是我们一起说出那个名字来，非常的合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恭喜获得了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今天的第一箱的获得的名字叫做
1: 新啊，恭喜新这位朋友获得来自于我们今天送出的第一箱的矿泉水24瓶装啊，然后呢也同样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私信呢发送您的这个姓名啊，以及你的11位阿拉伯数字啊。
0: 哎，
1: 牛人刚刚解释了，
0: 新你还在吗？来跟我说，
1: 应该在啊。
0: 啊，
1: 然后牛人刚才说出的是我不是为中奖，我这不是参与互动的吗？啊，
0: 谢谢你，
1: 感谢
0: 你给我们增加流量哈。所以你那个欣赏的欣你还在吗？来说句话先，说句话。说完以后再去我们的后边啊，后台去写你的姓名和电话，一定要写清楚啊，因为我们要给他那边提交信息，
1: 对对对，
0: 这是你中奖的凭证。
1: OK
0: 开心吗？
1: 那我们等着
0: 是不是开心
1: 过来啊？
0: 到时候把车开过去以后，然后放你车后备箱多好呀。
1: 对，然后。

0: 粉，
1: 对，
0: 听到了，看见
1: 了，
0: 林粉，能听得好，看得见啊，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下午这个节目，您比方说，哎，你们怎么去实现听得见呢？告诉您了，今天下午节目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集广播直播着呢，
1: 哎，所以你不管是调频946还是889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0: 嗯、
1: 看得见的话很简单，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广播当中的声音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直播账号，请您搜索的是听见林粉抖音号，点击一闪一闪亮晶晶那个头像，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实时画面喽。
0: 是的啊，然后他说发的最早，我们是截屏的方式嘛，
1: 嗯，
0: 就是截屏。
1: 嗯，
0: 这个证据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到时候你私信我，我发你，让你看一下。
1: 对 啊，而且呢，就是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呢还会有这个奖品大放送的这个环节啊，就我们会一连好几天。
0: 是。
1: 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箱水还没有送出啊，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去送出最后一箱水。
0: 老板说同意给发十天，是吧？13、14、15、16、17、18、19、20、21、22。
1: 对。
0: 发到他说发到23，那发那就11天了。
1: 我们还
0: 愿意同意发11天吗？我得问他。反正至少保证发到22号啊。
1: 是的，没错啊。
0: 可以点歌的吗？可以啊，可以，马上进广告，我们一会儿可以给你放的。
1: 对对对，
0: 好好
1: 啊，广告段之后呢，可以去帮您去放一首您点播的喜欢听的歌曲。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6哈，已经过到07:00了，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哲然。
0: 都市生活圈跟您分享都市生活里的那些乐趣。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又看到有很多人在跟我们分享留言，我们关注一下都说了点啥好吗？
1: 对，
0: 然后那个孺子牛说从大草原回来了。这是谁啊？好像是一位老朋友。哎，
1: 是的是的啊，就是一位我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啊。
0: 是我朋友吗？是咱们的共同的朋友之类的吗？那然后呢还有人说经常在车上听到你们，
1: 这个网上东方说理想哲然
0: 啊，对，鼓掌了，
1: 鼓掌了，
0: 对，然后还有经常在车上听到你们，真的很不错，谢谢你啊，
1: 谢谢啊，
0: 可以点歌，可以了哈，
1: 可以了，
0: 然后那个加油到新百汇，对我们看到了，谢谢您啊，我女主播为什么嘟嘴呢？
1: 是马尔托啦，就是他会有法令纹啊，所以我经常会用我的这个嘴里面一口空气去帮他撑一撑啊，毕竟上节目老要保持微笑嘛，
0: 对，
1: 容易有表情纹。
0: 还有人说吃的好饱，是，谢谢您哈，确实中午吃的挺撑的哈。各位如果说关注我们直播来继续跟您分享这个环节，依然会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就是互动节目将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一箱的，价值72元，给你一箱啊，还有一箱。各位，如果你想要的话，时刻跟上节奏哈。我们发什么关键词还没有想到，慢慢想，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再想。
1: 对对对啊，
0: 再聊天吧。刚才会有很多人说，哇，你们确实去调研的话，这个经历，还挺好的，
1: 很丰富，很多彩啊。
0: 对对，然后呢，其实我的感受，说实在话，确实它很花钱啊，花了很多钱，会心疼。但是在那一个时刻，我也告诉我自己说，花就花吧，就狠一下吧，反正我们又不是每年都去，有可能以后可能是
1: 有可能一定会养成这种习惯的。因为你想象一下啊，其实也不算是每年，你想象一下，就是孩子上了初中、高中之后，他们可能学压力
0: 不是就发一箱，还有一箱呢。
1: 啊，还有还有，
0: 刚才发了一箱了，还有一箱，
1: 我们吞不了，我们吞不了啊！
0: 还有一箱，你放心，
1: 有人盯着看呢。就是我俩现在没想好关键词啊，
0: 啊，
1: 所以呢，也要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旅行这个话题、啊。
0: 对，各位想不想听旅行话题？
1: 嗯，
0: 想不想听？
1: 你看你。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点35分，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大家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音乐播放的环节开始，我们先是发奖啊，一定要发，要不别人以为我们要私吞了一下。我们不要。
2: 我们两个人私吞了一箱矿泉水。
0: 来吧，接下来互动节目将会有机会获得的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一箱的，价值72元。那么发什么关键字呢？咱们这样吧，就发咱们都市生活圈吧。好久没出现过，来吧，各位。
2: 都市生活圈，刷屏刷起来，不要打错字啊！
0: 都市生活圈，都市生活圈，
2: 刷屏刷起来，
0: 刷起来。
2: 对，要送出的是我们武夷山的24瓶装的矿泉水一箱。
0: 然后
2: 领取的地点呢是在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
0: 对，然后一会儿我们歌曲时间，我们要记住王晶美学官方号的刘若英的后来。要记住这个哈。
2: 对。然后还有那个
0: 林志颖的星云，
2: 星云，
0: 林俊杰翻唱这首歌要
2: 爱要怎么说出口，是这首歌吗？
0: 这两不知道你两首是不是哈？一会儿我们先放，
2: 对，一会儿我们先来找一找
0: 啊。
2: 后来星云，
0: 来吧，要发的是都市生活圈，我们要截取。刚才已经中过奖的，我们就没办法给您了啊，因为我们要提交给商家是不同的姓名和电话。
2: 行，来吧，抓紧时间刷屏了啊！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呢，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跟后天同一时间呢，依旧呢会有这个奖品大放送的环节啊，在里面。如果说你有这个家人、亲戚、好友的话，也可以拉进我们的群聊当中啊，拉进我们直播间里面，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好礼了。
0: 是的，各位，请记住，抓紧时间，10 9 8 7 6 5 4 3 2 1
2: OK，
0: 截屏了，
2: 来吧，截屏之后呢，我们来看到我们截屏的画面当中到底是谁中奖了呢？恭喜我们这位中奖的朋友，名字
0: 叫做
2: 新优贝，
0: 新优贝，对，
2: 新优贝，
0: 还是小贝呢？
2: 是新小贝，反正就是
0: 悠闲的
2: 手机摄影，
0: 手机摄影，
2: 对，
0: 恭喜您，
2: 恭喜啊！
0: 丢人了哈，那字儿我们到底是优还是小，
2: 不太敢确定啊。
0: 我手写先打一下，
2: 但是这位朋友你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更多朋友啊，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呢已经全部都发放完毕了啊。如果说你也喜欢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在明天同一时间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相会啊，在我们下方公屏发送关键词截屏呢，将为您送出的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官方送出的燃油复合剂、汽油复合剂啊，然后
0: 新优倍手机摄影、
2: 还有我们的这个矿泉水24瓶装的一箱。
0: 对，那么新优贝手机摄影的朋友，记住后台私信我们姓名和电话啊。
2: 对对对，
0: 好，一会儿给您发中奖信息的。我们要一连发10天，各位哈，这是今天的，明天一展还有，后天依旧有的，各位放心来这节目当中，好吗？
2: 对，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里面啊。就下回呢，我们可能就不光发关键词了啊，可能会提出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希望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啊。
0: 其实那会儿我们想通知一下，刚才那会儿中奖那个欣赏的心那位朋友是吧？
2: 对，欣赏的心没有给我们留那个姓名和11位这个阿拉伯数字、
0: 为啥不留呢？
2: 是这位朋友吗？他比了一个心，他不会换号来了吧？就尽量不要换号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啊。
0: 是的，是的哈，各位理解一下。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歌曲了。今天下午的第一首歌曲给你安排的是后来啊，
2: 后来
0: 第二首目前还没有人啊。各位、各位如果说有想听的歌的话，请告诉我们啊。
2: 然后当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里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依旧可以相约这里，领取到一份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奖品喽。
0: 来吧，刘若英，后来。

0: 我们播放这歌能听到吧？
1: 哎，对
0: 对对，麦没电了，没有没有了哈。然后就说没晒黑吗？晒黑了哈，就有点黑了，确实是。草原和沙漠你不敢想哈，你就觉得啊，这会儿没有阳光了呀，这个太阳落山了。
1: 它紫外线是很强的，
0: 是很强的
1: 啊，就是它晒一会儿跟咱们这边晒一会儿，那、完全不一样啊，
0: 是的，
1: 感觉不一样。
0: 好，然后这会儿呢，我们跟您分享这个环节就是重点就是点歌的时间了哈、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现在可以告诉我们，来吧，芳芳啊，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夜风静有没有？
1: 对对对啊！刚有朋友点播那个，不是说什么歌来着？
0: 林志颖的是吧？什么歌来着？
1: 新什么？还有一首是什么说爱我？是什么歌来着？那会儿还唱来着吗？林俊杰翻唱的一首歌曲。
0: 哎呦，怎么说出口？
1: 星云，对，星云，
0: 星云是吧？
1: 是的。
0: 哎，可以，还真有。
1: 第二个呢是《爱要怎么说出口》，
0: 这是林俊杰翻唱的，是吧？来，送给大家。

0: 好的，各位，看看时间的话，节目要结束了，请记住在这里几天哈，我们会连续十天，每天下午都会发奖，来自于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各位如果想要中奖的话，记住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可以蹲守我们节目一下啊。
1: 是的，当然更多朋友的话也希望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

0: 至于未来会怎么样，管他呢，走一步看一步呗。谁知道明天发
1: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潘丽飞，1973年出生，福建泉州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在东南亚出生的华侨。中学时候受到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影响，萌发对流行音乐的兴趣。1991年考入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专业，认识了日本布鲁斯音乐家大泽宽，接受相对系统的西方流行音乐的指导，并对蓝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2年组建了厦门大学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野火乐队，开始走上创作之路。1993年组建新音乐部落乐队，担任主唱、吉他手和词曲创作。1995年新音乐部落乐队在厦门影剧院举办专场音乐会，这是学生乐队第一次登上这个级别的舞台，也是福建流行音乐的开端。2000年在福建和北京两地音乐人的支持下，他出版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岁月总是在身旁》。这是福建省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专辑。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转投了电视台工作，担任音乐节目和纪录片制作，游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2005年他先后在泉州和厦门发起泉州独立音乐集合和民谣厦门的活动，以小型演唱会的形式

继续推广原创音乐。2009年起，他扎根故乡泉州，创办一系列的文创空间，并开始系统的思索先辈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品中开始出现故土、家园、社会、乡愁等主题。潘丽飞的创作旋律简洁优美，歌词朴实感人，在形式上是深受黑人蓝调的影响。作为真正的人文歌者，潘丽飞力求在苦难的生活中保有清晰的思考，在音乐的美中寻求自由的光亮。来听他的新专辑《50》当中的这首《爱流过》。

岁三十年十首歌，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潘丽飞不知不觉已经写了三十年的歌。从最初单纯想要做出中国的蓝调音乐，到现在又渐渐回归了个人的生命体验，音乐也慢慢的褪去了沉重的外壳。五十专辑里的作品横跨了三十年，却不必去分清楚哪些先写，哪些后写。少年时候的意绪如今还在，只是不再有左冲右突的彷徨，而每一场爱恋，每一次暴击，最后都在岁月里羽化成陪伴在身旁的音乐。继续来听这首《项链》。

说，在2000年的时候，潘丽飞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岁月总是在身旁》可谓是少年老成的一语成真，而《五十》这个专辑也可以被看成在音乐上对于当年状态的一种回归。一路上的走走停停，将散落在路上的风景无主题的串联起来，人生终究是到了知天命的时候。曾经有一种说法，人到了40岁应当转过身向自己的前半生走去，到了80岁正好回到人生的起点，也就是起点即终点。按此说法，50岁正好是40岁往回走了10年，也就是回到自己30岁的时候。30岁，潘丽飞正面临着人生最大的选择，只是他自己预料不到这场选择的结果。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他是否还敢把自己投入命运的熔炉，赌一场粉身碎骨还是破茧成蝶？庆幸50之时，潘丽飞还能做这样的思考，还能够站在十字路口重新审视命运给予的这个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知天命又如何？天命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 Bad Idea。 Bad Idea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编曲方面，身兼制作人的派伟俊也是通过富有弹性的低音 Bass 再加上很清脆的鼓点来铺底，穿插了气音人声还有金属合成器的效果，叠出了一种歌中歌的丰富的层次。慢慢的，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得到派伟俊他已经走出师傅周杰伦的庇护了，个人的风格还有音乐的质感也已经逐渐的树立。

下一首听到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 熟悉墨菲定律的朋友能够听到他们的音乐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熟蜕变感，这两年他们接连产出了像夜泳、今夜莫离开、罗曼蒂克争取这些复古又松弛的作品，把自己从内耗当中解脱出来。这首 Redberry 小红梅其实也是这样一首作品，歌词里面反反复复提到的1992其实是一种致敬，这是纪念小红梅乐队在1992年走红，也虚构出了90年代没有网络纯粹的感觉。小红梅乐队也是王菲很喜欢的乐队，像我们熟悉的 Dreams 就被王菲翻唱为了梦中人，火遍了大街小巷。

下一首歌来自温暖的香港男生陈柏宇。如果你对他的认知还是在 N 多年前的你瞒我瞒，你要知道他在红馆开启了20周年的演唱会，没错，时间就是这么快。他也推出了自己的单曲《快照》，这首歌是由冯允谦来作曲。他说，面对人生这趟没有办法预测的过山车，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被迫长大的，所以希望你能够拍下在这趟过山车旅程当中最帅气的照片。

在一首来听到一个合唱，来自韩庚还有戴佩妮 I'm sorry， 这是两位新合作推出的单曲。整首歌最亮眼的设计就是两个人的合唱了，韩庚的声线是比较沉稳的，戴佩妮是很擅长用比较明亮一点的音色来细腻的去叙事，所以形成了男女情绪上的一种互补。也许比起轰轰烈烈的爱恨，这种温柔的歉意才是感情当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结局。

听到杜宣达半句再见，原作是孙燕姿的，也是六弄咖啡馆的电影主题曲。杜宣达的改编简化了配器，并且压低了自己的情绪，可能更加偏向私人化沉浸式的这种 emo 的单曲，弱化了电影感的叙事哈，所以特别适合你在深夜的时候去循环播放。但是短板可能就是在于编曲的改动会稍微的保守一点，没有能够突破性的创新，更多的是靠他的人生情绪来取胜。一

再来听一首，这是来自那英禅，他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主题片尾曲。这首歌也是由写过《化身孤岛的鲸》的沃特·艾文尔作词，那英的老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我想大概就是你的心里。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
6: 说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抵达你的心里，只好乘着一朵云出发，轻轻柔柔地留下我路

习惯了爱你，于是会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里想你。习惯了爱你，于是会在一个人穿过不安的街头的时候，又想起你。习惯了爱你，即使时间会改变一切，却不会改变我对你的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在大街上听到过音色单调又机械的兰花草的旋律，一首校园民谣奇幻地被烙上了市井气息。胡适当年写下它的时候饱含希望又带着惆怅，后来配上曲子，同样听得人忧虑彷徨。盖呢，在一次前往重庆火车站的途中听到了路上的洒水车放的这一首歌，当时他为了生计正要去外地打工。就这样，一个生活并不得意的男人，一段旋律忧郁的歌曲，一个音色单调至极毫无人情味的洒水车扩音器，多年之后衍生了这一首新版的兰花草。

这首歌非常写实，失意落魄，又有着相信未来定能出头的笃定，这样的编排组合很难不令人触动。唱的是小人物在命运中挣扎拼搏的故事，真实又接地气。这首歌仿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经历的生活不易，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3: 你在

听快乐的歌，人也会变得快乐起来。民谣经常会给人忧伤和深沉的感觉，当然快乐的民谣其实也不少。如果你喜欢快乐的民谣，安子和九妹这个乐队你一定不能错过。听这一首歌，你会发现好像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驱散，

听这一首歌，好像会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在眼前跳跃，灿烂的阳光，蔚蓝的海边，和心爱的宝贝一起吹海风，生命的馈赠，动感的音乐如影随形。我的宝贝，是否觉得 OK？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偶尔会想起和初恋第一次一起出去玩，沙滩、海浪、微风、民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回来的路上，在车厢的后座，我们靠得很近，近到可以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味。我拿出耳机跟他一起听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们互相沉浸在暧昧的氛围中，直到旅行结束。秋野，远方的姑娘，我想念你，你可知道。

现在当我又听到这一首歌，脑海中总是浮现那一晚他的模样。愿相恋的人永不分散。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

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书。儿子的卧室里5个书架，他卧室里3个，又买了2个放2楼客房，还有1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1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3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4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他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半价。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她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她缺了2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1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3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10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离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已经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1000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它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

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她猜不出她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四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二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10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十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他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壳，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他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四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

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六七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五六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周阳鹏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三楼搬到二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三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九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米7，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70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荣的退休金。三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10几趟。程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一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衣服不买了，皮鞋便不鞋，夏天就买4件15块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他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方红梅形容程玉荣。他原是书香门第，特殊年代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门牙是40岁磕坏的，肠胃是4-5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他避而远之，身上1年4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只有路过方红梅家，程玉荣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冲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方红梅听多了就当左耳进右耳出。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

0: 能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选中最后5年在二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5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豆子绝对不包，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涉县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就 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

起码有大半年沈崇贤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人生最后几年，沈冲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青苹果，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7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2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冲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8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为了寻找沈聪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近》，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字迹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
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十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管理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他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他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他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他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2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

曾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程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工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四五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伶仃，佝偻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她是一个清瘦的青年，她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九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冲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荣。他不知道这些书对他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瑕疵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了，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4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

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四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四楼更显寂寥。前院两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一楼窗户，遮住了阳光。他找风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青石老街食堂小高米线麻辣烫，他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小楼当年初建，陈玉荣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卖书的钱一分不留，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26000，再办追思会。同学都50多了，太远了不行，爬山也不灵，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还要请雕塑师给儿子塑一个像。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来发现撬不动锁，等于是我死掉了，我的后事从简，不要造一个坟墓，造个坟墓干什么，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草地上一撒就是了。程玉荣说，他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沈冲的自己。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但几百封儿子留下的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一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他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儿子去世10来天，清明节一大早，他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找不到窝又飞走了。他说是儿子回来看他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荣讲起儿子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几个月就能讲话，2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4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3岁读幼儿园，5岁读1年级，14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2个1等奖，黄山市表彰他天才儿童。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2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他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他，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他年纪最小，分数最高，是不是个天才了。这个版本的儿子是程玉荣的骄傲，他有更美好的前程。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6: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遇见我，来自曹芳。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在这里遇见我，也让我遇见了你。下面一首歌，这是来自刘森的《风土》，这张专辑是一张全专辑，在2024年，先来听其中的这一首歌。

0: 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在线，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向阳而生说，感觉这首歌唱出了满满的力量感。羽泉说好听好听。秦未了也说这首不错，看来老 K 的推荐深得大家的心意呀。其实当一个人说哎，这首歌不错，你来听听看，有人说哎，我也觉得不错，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找到了知己和共鸣。这张专辑在2021年发布的，而且一发布就是一张全专辑十首歌。这个歌的介绍也很简单，我叫刘森，很想写几首喜欢的歌，这是这张专辑介绍的第一句话，特别的简单直接，也很真诚。所以一首歌是不是真诚，就能看出来这个创作者的真诚的态度与否。那在这个世界上，像这种所谓的找到知音一般的激动，也是找到同类的感动。蔡健雅，今天也有不少人选，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这个节奏，这是来自蔡健雅的异类的同类。即使是异类，当找到同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孤独。

就是非常明快的旋律走向和和声走向进行，这就是异类的同类。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但是找到同类的是什么样的讯号呢？可能只是一刹那确认过眼神，往事如风，风回我们存在一刹那的喜欢。

来自陈粒，我们存在一刹那的喜欢，如果只是一刹那有喜欢的心情，不如关注起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如果某一首歌让你有一刹那的喜欢也很好啊，或者如果这个节目让你有一刹那的喜欢，欢迎加入我们。下面的这首歌就叫羞羞。羞羞可以是那种行色匆匆的状态，一个人咻的一下出现，然后引发了你的心动，或者当你心动的时候咻的一下发出了一条微信，对方就可以接收到了。来听这首小甜歌，来自唱作人赵正豪。

0: 哎 ，Hello， 哎哎，你别走啊！
1: 开始是高跟鞋进入，然后又是一段错过，但是在这里走过路过可不要错过哟。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不仅有杰克糖作为调配师坐在直播间里，还有很多很多的甜甜圈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各司其职。看到三木用了非常漂亮的信纸写了我们的，好像就类似于叫什么呢，注意事项迎新会，迎新的那个一封迎新信哈，每一个进来的甜甜圈都会收到这样的一封信。觉得在这样的聊天室当中，也有人说像一片祥和一般，刚刚的羞羞是不是很甜呢？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形容我们的这般的存在，蜜湖，浸泡在甜蜜的湖泊当中，来自简约情人。

这首《简约情人》的歌本来昨天就想播送的，刚好放到今天吧，跟刚刚说的话能够有一个承接的意思。这是在上个周五的时候无意当中进了一家 live house， 刚好就看到他们在台上表演，想说可以在今天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

是一首更注重氛围感的歌，所以有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可以多去看看现场，现场当中可是360度无死角的包围。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

江二郎，万物皆可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快堂。刚刚这首歌是你们要的口味吗？刚刚昵称说这个歌名真的是歌都放完了，歌单还没补完，就说这歌名有多长，这歌名再长点就盖过这个歌的时长了。因为这首歌其实并不长，2分多钟的时间，但是歌名可是

0: 占了整整两行两大行字啊，我的那个今天的口味清单当中都没有办法把它写全，只好写了省略号。这歌的名字叫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对，真的是我一直以为自己起歌名就已经够长的了，没想到没有最长，只有更长。这首歌的创作者的歌，那个歌手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啊，叫等一下就回家，也是一位新生代的说唱唱作人。这首歌是不是让人觉得特别有画面感，而且是很婉转哟，真的是婉婉转转的，就能够感觉到就像那个大风车一会儿在上面一会儿在下面，然后那个山坡也是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爬下来。对，老 K 说为什么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唐吉诃德呢，可能是因为它里面说到了大风车什么的吧。好吧，有的歌呢就是会让你觉得诶，从歌名儿到整个都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好听。好吧，莫名其妙，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这个名字。好吧，莫名其妙。今天我们的歌名有很多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每次当我看到歌名是这样的时候也都会很好奇，特别想知道这歌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探险吧。来自秦凡琴。
1: 我的心是片荒岛，你不会想去住

0: 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

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您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如果只有自己没有爱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呢？世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是会轻松很多，但爱情并不是多余的脂肪。能够负担爱情的重量，能够背起思念一个人的重量，是幸福的。手里有放不开的人，有舍不得撒手不爱的人，有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的人，也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毕竟太轻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所谓时来运转，其实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只是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放跑了。能抓住机遇的往往是有准备积极面对的人。有时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仍然得不到幸运之神的青睐，只能说明该转弯了。付出不一定有收获，收获却一定要付出努力和态度。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了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使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安静的离开，平静的遗忘。所以忍耐吧，有一天我们的心脏会长得比悲伤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一件事儿，无论太晚或者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天使是天堂的侍者，海豚是海洋的宠儿，他们都是美丽而幸福的。可如果天使遇上海豚，那又会怎样呢？天使只能在半空中俯视深邃的海洋，海豚只能在深海中仰视天空的博大。有的时候即使相爱，却仍有无数事实早已注定无法转变。有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话语说起来是如此的轻松，可如果是做起来，将会是如何的艰难呢？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在近期我们推出的这个系列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推荐给我的他所收藏的一些好音乐，那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逐一的安排大家所推荐到的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生活的风雨常打得人猝不及防，可就像《阳光总在风雨后》唱的那样，困境只是暂时的，每滴熬过的泪都在铺垫未来的甜，咬牙挺住，阳光定会穿透阴霾，温暖你我。
2: 人生

0: 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之前我们在每人一首经典的环节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吴奇隆的《烟火》。应我们听友的要求，想要去听一听啊《烟火》的独白版。那这一版的《烟火》藏着女主角第一次来到北京与男主角相遇的情节，而一天一天等下去的独白的版本承接其后，讲述着女主人公从北京回来之后的故事。两首歌上下呼应，串联起了一段完美的故事，让我们接下来感受一下吧。
0: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总要是自己一个人，我只系识得讲地道香港人嗰啲唔咸淡嘅国语，我都算系好大胆。毕竟一个地方唔算细，但系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佢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啦！我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原来佢系由台湾嚟嘅，佢仲以为我系本地人。

剩翻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一团火。佢一缕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

0: 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和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0: 世间百态如一场虚实交织的怪谈，人人揣测无人知晓的心事，行走于大地，看似平和的日常底下藏满遗憾与伤痕。我们伪装正常，掩饰心底破碎，在人海里独自消化所有苦楚，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自我封闭。浮沉辗转，看遍人情虚妄，才懂众生皆是孤独过客，怀揣各自隐秘伤痛，在这颗蓝色星球安静沉浮，无人能真正与自己共情。
1: 傍晚

0: 心里积攒了万千委屈，到嘴边却选择全部咽下，慢慢学会在争执与落差里保持沉默，不再急于争辩，不再执着讨要偏爱，多说半句都觉得疲惫，热情在一次次落空里冷却，所有期待慢慢归于平淡，很多事看透之后反倒不愿再开口追问。沉默不是妥协，是耗尽真心后的释然，不再试图向谁证明心意，独自消化所有难过，安静退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沉默沉默沉默，这个年代有你有我，各种人很多，各种爱恨情仇羡慕嫉妒怨更多，吃饭聊天各种场合你不要多说，否则会有什么后果，你应该懂。

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